小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张恩熙，来自解放小学四年七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状元旗插魁星楼讲旗。这是一面富有古雅情韵的讲旗，是原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第十师二十九团四连在攻克新城后获得的荣誉旗帜。1948年9月12日，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北宁县，发起辽沈战役。第四纵队从鞍山、台安地区出发，经黑山、北镇，以急行军速度直插北宁县。9月26日，第十师完成包围义县后，继续挥师南下，连续攻克月亮山、喇子山，切断新城、锦溪、葫芦岛国民党军之联系，执行攻克新城作战任务。新城在明代称为宁远卫城，城墙高大坚固，城门外有瓮城，是一座易守难攻的城池。9月29日，拂晓前担任突击任务的29团2营4连在新城南门外严阵以待。当时针指向6时30分，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几十门大炮一起轰鸣，炮弹爆炸的火光和掀起的烟雾覆盖了新城的城头。同时，29团突击连驾云梯登城，与30团连续爆破打开突破口，几乎同时成功。四连只用3分钟就将11公尺高的云梯竖起，爬墙攻城。4分钟全连登城，冲进城内，从南门打到西门，仅用15分钟就把红旗插上新城的制高点魁星楼。一个连俘敌300名，随后四连与后续部队一起向新城纵深发展，勇猛果断地直插入国民党军团部，使守军失去统一指挥，加速守军覆灭的命运。从开始总攻到战斗结束，实施共用2个小时就解放了新城，全歼守敌3000余人。东北野战军的出色战绩对锦溪、葫芦岛的国民党守军起到了威慑作用，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新城守军被歼灭，而不敢出兵援救。东北野战军取得北宁县作战第一个回合较量的胜利，29团4连也因勇猛无畏的战斗作风和勇冠全军的豪迈气概，被授予状元旗插魁星楼奖旗。

为充分发挥骨干教师传帮带示范引领作用，助力青年班主任夯实班级管理能力，建设高素质育人队伍，近日锦州市第五中学举办传承赋能共创班主任青蓝工程专题交流会。一纸师徒协议承载着教师立德树人的初心与使命，搭建起老中青教师互助共进、薪火绵延的成长平台。本次班主任青蓝交流会是结对帮扶工作的阶段性复盘与经验分享，以师徒依次分享、点评交流的形式，为新老班主任搭建思想碰撞、经验互通的沟通桥梁。青年徒弟坦诚分享，资深师傅精准点拨，现场交流干货满满，氛围真挚热烈。未来锦州五中将持续青蓝工程建设，常态化搭建师徒交流学习平台，以老带新，以新促老，推动新老教师双向成长，打造一支有温度、有能力、有担当的班主任队伍，以师徒同心的育人力量，护航五中学子全面健康成长。初夏的书香还未散去，红色的星火已在校园深深扎根。历时一个月的2026年月见长征薪火相传校园读书节于近日在锦州市现代服务学校圆满落下帷幕。全体师生以书为媒，

0: 在字里行间重走长征路，让跨越90载的信仰力量真正融入执教育人的日常。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阅读活动，更是一场触及灵魂的思想洗礼，一次关于信念、勇气与担当的集体淬炼。在撰写的千字读书心得中，既有对历史的深沉回望，更有对如何在课堂上传递坚韧品格的深度思考。许多老师在读书心得中写道，以前讲长征更多的是讲历史事件，现在读长征读到的是一种生存哲学与破局智慧。这种转变让长征精神从遥远的史料变成了可触可感的教育资源。未来学校将带着这份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念，把读书节激发出的热情转化为深耕职教、技能报国的实际行动，在职业教育的漫漫征途上继续发扬长征精神，不畏艰险，奋勇前行，书写属于这一代人的精彩篇章。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
1: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2: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3: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宜人。
2: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干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

0: 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深情宽待。时代楷模，我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联新桥党员服务队。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的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的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城市工作会议召开，研究谋划全市城市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0: 设施大棚结硕果，产业赋能促增收。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7月3号，市委城市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城市工作会议部署要求，研究谋划全市城市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市委书记刘克武参加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政协主席于鹏参加会议。
2: 刘克武在讲话中指出，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

0: 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各地区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发展观，统筹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加快把锦州建设成为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刘克武强调，要聚焦能级提升，紧紧围绕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统筹县域城区开发区建设规划治理，在描绘城市发展蓝图上实现新突破。要聚焦创新驱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科技创新引领，扩大开放合作，在培育壮大发展动能上塑造新优势。要聚焦宜居宜业，着力改善群众居住条件，提升物业服务水平，扎实推进铁北地区整治提升，在改善人民生活品质上交出新答卷。要聚焦绿色低碳，巩固生态治理成效，城县镇村四位一体建设美丽锦州，在建设美丽生态家园上展现新作为。要聚焦安全韧性，全面提升各类基础设施安全保障能力，提高公共卫生和防灾减灾能力，在坚守城市运行底线上筑牢新屏障。要聚焦文化繁荣，加快文明城市创建，深化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在彰显城市特色魅力上焕发新生机。要聚焦高效治理，提升城市管理智能化水平，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锦州、法治锦州。刘克武要求，要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系统前瞻谋划城市工作，做到城市管理精细化、精细管理标准化、工作机制模板化、监督管理常态化，不断开创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新局面。会上，市发改委、自然资源局、住建局和临河区临海市做交流发言。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相关领导、各地区和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根基。近日，记者走进易县头台镇万佛堂村强盛农业种植园区，农业大棚内绿意盎然，生机勃发。园区品类丰富，涵盖草莓、黄瓜、油桃等多种特色时令果蔬，多年来凭借优良口感和品质收获良好口碑，产销态势稳中向好，以特色农业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2: 走进园内碱地西红柿种植大棚，记者看到时令果蔬长势喜人。据介绍，园区内的碱地西红柿大约在六月中旬成熟上市，采摘期将持续到九月中旬，在市场上十分受欢迎。同样，油桃、李子、草莓也迎来收获期，农户们穿梭其中，一派忙碌丰产的喜人景象，尽显设施农业的蓬勃生机。
3: 我是万佛堂的村民，我在这棚里主要是干黄瓜授粉了、领个秧了、收拾收拾草莓秧，一天我能挣100块钱，在家门口我就把钱挣了，我觉得真的好高兴。
2: 园区总占地200亩，高标准建成21栋温室大棚、40亩冷棚，依托区位优势科学布局种植产业，摒弃传统农耕模式，推行生态标准化种植。产业蓬勃发展的背后，离不开属地政府部门的精准赋能。
4: 头台镇政府精准施策，靠前服务，实打实开展帮扶工作，一方面统筹整合扶贫及乡村振兴专项资金，以及集体入股形式注入企业，有效补充大棚建设和运营流动资金，切实缓解企业融资压力，同时进行年度固定分红机制，分红收益全部用于壮大村经济、村集体经济，精准帮扶脱贫户、监测户，稳定增收。另一方面，镇政府全程代办惠农补贴、项目申报、手续审批等各项事项，跟踪落实各项帮扶政策落地见效，主动协调土地连片流转，为企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保驾护航。
2: 小小果蔬托起了群众稳稳的幸福，设施农业不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绘就着产业兴旺的和美乡村新画卷。
5: 1948年9月12号，东北野战军主力部队南下北宁县，发起了震惊中外的辽沈战役。10月9号，锦州外围战打响，战至13号，我军已经控制了锦州外围有利地带，锦州城区

0: 已处于绷紧部队看治之下，国民党军为解锦州之围，以5个军10万兵力组成的西进兵团，企图经黑山、大虎山增援锦州。
1: 15号，东北野战军经过31小时攻克锦州之后，迅速做出围歼西进兵团的战略部署。一场关系辽沈战役胜利进程的决定性战役在辽西地区展开。10月23日至25日，东北野战军第10纵队在黑山大虎山一线浴血奋战，击退了国民党军西进兵团多次的集团冲击，始终牢牢坚守着阵地。 直至了西进兵团的进攻和撤退行动，取得了黑山阻击战的胜利，为东北野战军主力回师拒歼廖耀湘兵团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9兵团司令廖耀湘，见连日攻击黑山大虎山的计划失败，而东北野战军主力正回师向黑山大虎山附近地区急进，意识到控制黑山大虎山之间通道已非易事。 这时，又得知辽阳鞍山的国民党军第52军2个师已于24日占领营口，后续部队控制了鞍山、辽阳，打通了沈阳至营口的通道。廖耀湘遂决定放弃沿北宁线正面进攻的计划，改由大虎山以东地区经台安渡辽河向营口撤退。10月25日拂晓前。 正向营口撤退的国民党军西进兵团第49军和新6军骑兵部队等部，进至台安西北魏家窝棚、六间坊等地时，遭到奉命由盘山北进的东北野战军独立第2师和由锦州赶来的第8纵队第23师的突然截击，双方遭遇后展开激战，国民党军摸不清底细，在慌乱中仓促应战。 我军阻截部队则扭住不放，猛冲猛打，大胆冲入国民党军攻击部队中，实施猛烈穿插分割，战斗从凌晨打到黄昏。国民党军第49军的前卫团大部被歼，期间辽南独立二师先后在盘山以北地区和魏家窝棚附近与国民党新6军骑兵侦察连和第49军105师遭遇，迅速将其歼灭。至此。 国民党军西进兵团南逃营口的去路已被截断，围歼国民党西进兵团的前哨战斗就这样由第8纵队和独立二师首先打响了。26日拂晓，东北野战军展开了规模巨大的围歼战，在第6纵队截断廖耀湘兵团东退之路的同时，第3纵队出其不意，在胡家窝棚首先摧毁了国民党军西进兵团指挥部。 造成兵团指挥失灵，全线混乱。26日夜，国民党军西进兵团已经溃不成军，处在被分割围歼之中。廖耀湘虽一再改变撤退方向，但已无法逃脱东北野战军的重重包围。东北野战军在黑山以东、大虎山以北、绕阳河以西、无粮店以南、魏家窝棚以北，纵横120公里的地域。 对国民党军西进兵团展开了大规模围歼战。战至28日拂晓，东北野战军共歼敌10万余人，兵团司令廖耀湘及军长李涛、向凤武、郑廷吉等29名高级将领被俘。辽西围歼战胜利结束，这一胜利对于全歼东北国民党军、解放东北全境、取得辽沈战役的决战决胜，具有决定性意义。
2: 7月3号，全市首家24小时无人值守户外劳动者驿站在临河区启用。全新智能公益驿站为环卫工人外卖骑手、交警、出租车司机等户外劳动者打造全天候休憩空间。临河区风华社区爱心驿站自2016年运营以来，持续提供饮水、纳凉取暖等基础服务，针对户外从业者夜间无休息点、雨雪天无处躲避、供给不便等痛点，社区完成全面提升改造，建成仅承首个24小时智能驿站。驿站采用人脸识别门禁，全年无休自助开放，兼顾便捷与安全。站内所有服务免费。 配备座椅、冷暖设备、微波炉、充电设备、应急物资，可满足歇脚避雨、加热餐食、手机充电等多元需求，实现劳动者随来随用。
3: 目前，驿站已完成标准化配套建设，实现全天候开放，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群体提供休。

0: 洗饮水、临时补给等基础便民服务，切实为一线从业者解决户外就业的各类难题。下一步呢，区委社会工作部将以驿站投用为契机，持续深耕新就业群体服务工作，不断增强新就业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归属感。
1: 启动仪式上，与会领导共同为驿站揭牌，现场表彰优秀零封骑士，点赞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守护辖区平安的积极行动，社区同步送上暖心礼品，传递基层关怀。
2: 现在这个骑手驿站的建立对于我们骑手来说真是非常的好，现在夏天尤其最近暑期将近，高温也来了，对于我们骑手来说，驿站不仅是一个可以休息乘凉的地方，更是在我们对抗恶劣天气的避风港。它现在驿站的建立真正让我们感受到了有家的归属感。
1: 一间驿站，一盏长明灯。风华社区24小时智能驿站的落地是聚焦民生、关爱新就业群体的务实举措。紫荆街道风华社区将持续优化驿站服务内容，坚守公益服务初心，以不间断的贴心服务，用心守护每一位日夜奔波建设城市的奋斗者。
3: 无需复杂 K 线操盘，也能紧盯行情涨跌，不用走进证券大厅，亦可玩转九市交易。近日，临河区文旅业态再添新亮点，辽西首家啤酒交易所亮相临河夜市，把股市趣味玩法搬进市井烟火，以新潮沉浸式互动新模式丰富夜间消费场景，激活城市夜经济活力。
4: 提到逛夜市，撸串配啤酒可以说是大部分人的标配了，但您见过像炒股操盘一样买啤酒吗？咱们临河夜市上新了辽西首家趣味啤酒交易所，直接把股市互动的玩法搬进了夜市烟火气里。今天让我们跟着镜头一起沉浸式体验这款新潮的购酒模式，解锁夜市全新打开的方式吧。
5: 走进临河夜市，一处红绿数字跳动的特色摊位格外吸睛，这就是全新亮相的啤酒交易所。和普通啤酒售卖机截然不同，这里没有固定售价，全程模拟股市交易模式，互动感、氛围感拉满，为市民带来耳目一新的消费体验。
4: 我看咱们这个大屏幕上啊，有红色和蓝色的这个涨幅，那它们是根据什么来变化的呢？
6: 咱们可以看到大屏幕上显示的是它的价格和成交量，如果购买的人数变多，客流量变大，那么它的价格就会上涨，反之如果客流量减少的话，它的价格就会下降。这个趣味性特别的强，
5: 市民看准实时行情选择口味，便可扫码操作，便捷
7: 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8: 感谢收看，
7: 再见。

0: 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

0: 从此以后和组织失去了联络。这些同志回归组织的心愿非常的迫切呀。
1: 所以啊，李书记，我觉得这。

0: 赵云，我们组织失联的我党党员。大爷，还有一件事情要交代给你们。根据可靠情报，曹瑞英已经把他的侦缉队搬到永定来了，扬言要和中共决战最后一公里，交通线的压力也会随之而转入永定境内。今后
1: 我们侦缉队就算通了天。
2: 也绝对没有改变军方兵力部署的权利，抽调一个排，没问题吧？
3: 什么意思？你就直说吧。
4: 我想请大军兄抽调一个排，护送一个人到永定。
2: 那曹镇长的意思呀，要不团座给我打这电话？
3: 可能这个重要的人物还没到。
2: 这样，
3: 只要这个人一到达，我肯定告诉你。
2: 行，等你通知啊。放弃大部已是永定了。什么意思？你是不想去永定了是吧？
5: 我倒是。
6: 老板，再喝一个。
2: 不喝了。
5: 哎，行，再喝一个。
2: 好的。
6: 老板，老板，平安健康。
5: 不喝不下去，你真喝不了。
7: 我家喝多了是酒，你们真的是共产党？你还不清楚？如果你落在共产党的手里，你……
8: 队长，他要去那个亲戚家里了。
9: 他平时都是去过什么地方？
8: 除了那里，他这几天几乎没有接触过别的什么人。
10: 你找到组织了？

0: 曹站长，听王连长说，您的行动除了打死几个共同嫌疑犯以外，一无所获。我觉得并非如此吧。但是拿谁的碗，听谁的话，您说是吧？
1: 实在是我的罪过。你可不是说大话的人。
0: 我一定不辜负你的厚爱，为党国建功立业。您的想象力实在是太丰富了。当着团座的面摔摔打打，你过了我。
2: 我向你保证，三天，您给我三天，我把这个周成活捉了给你。
0: 周成这线索就这么断了。

0: 喂，
1: 裴总。
0: 哎，我听着呢。
2: 我想了一下，你还是让蓝首长
1: 亲自把人送过来。是人是鬼，正好让他现个原形。但记住，此人的身份要严格保密，
2: 要是泄密，后果十分严重。
1: 听明白了？
0: 明白。

0: 就是你要的行程方案。我可以领受你的冷嘲热讽，但我有权利要求你百分百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想你的上司也是这么要求你的。我觉得我有必要提醒你一下。
1: 我是中央调查科从香港带到南京又从南京带到这儿来的，我的价值你应该非常清楚。如果你觉得我是在自吹，或者觉得我刚刚投诚党国没有权利这么要求，那么我现在就可以返回汕头，让吕站长亲自迎接我。
2: 行了，跟你开玩笑吧，你还当真了？
1: 开玩笑了，全程有赖寿章带人护送。
0: 赖寿章是什么人？
1: 赖寿章是大部驻军的副武官。
0: 可靠吗？
2: 阁下，谁脸上写着“可靠不可靠”这两个字啊？
1: 但是，这是曹老板钦点的人，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0: 什么时候出发？
2: 听你，你说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
1: 我还有个要求。
0: 说，这一带很多人认识我，我绝不能让人认出来。

0: 慢点充电，你脚底下啊。
1: 大姐，
0: 慢点，慢点，慢点，啊，慢走啊。
1: 嘿，赖长官，
2: 赖长官，
3: 您这是
2: 有生意够吗？
1: 您这话说的，
3: 您给我生意，那不就是天大的恩赐？曲清溪啊，
2: 对，
1: 您上船，
0: 什么？
1: 等着你呢，
3: 走吧，
1: 马上走。

0: 这李谦可不是个小数目啊，路上千万小心。
1: 放心吧，谁能想到一个爆爆米花的能耐这么多大呀？
2: 兄弟，上船了，偷着去。
1: 你知道组织上为什么选来选去还是找到我这个部委支部书记跑这趟任务吗？
0: 你是老共产党员吗？
1: 你说对了一半，重要的是组织上相信我于长进对党的忠诚。
3: 老大，
4: 哎，您说，
3: 这到七夕得晚上了吧？
4: 哎，你说跑不快。
3: 哎，那今天就得在清溪住一晚。哎，清溪你熟，有什么好的客栈介绍一下？
4: 清溪的地方能有什么？永丰客栈，看见没？
2: 行，顿呐，
4: 走吧。啊。
1: 这么多钱，赌博起来，能过上一辈子好日子。可我于长庆，就算丢上这条命，也不会丢一块大洋。
4: 哎，过来，过来，
1: 把他放过来。
4: 这能？
1: 没事，我能行。
4: 哎，你不走吗？
1: 没什么值钱东西，不用锁了。
4: 摘了吧，
1: 不能摘。
2: 我来扶您。
5: 老大，
4: 你也不找我要船钱，给
5: 不叔叔啊？
0: 不用了，您还能带我几个船钱吗？
4: 潘老大，叔叔缺了，找我来补。走了。
6: 长官，这饭菜还可口吧？来，喝点水。以后要常来啊。
1: 行啊。通过你的考察和推荐，我同意黄玉莲同志为候补党员。

0: 我这就启程了啊。可南，快去找雨欣，告诉他要同志被捕了。
1: 这天还没看清是谁呢，你怎么知道就是同志？
0: 被国民党抓的，还能是同志吗？我觉得他的眼神是在向我们求救。
1: 行，我一会儿就去。
2: 老板，快点！
0: 哎，就来了啊！
3: 哎，来了。
4: 我来，
0: 快
4: 去！哎，长官，还有哪位没吃啊？
2: 那个。
4: 哦，好。哎呀，长官心善，怕你饿着。那你看，
0: 赶紧的，
4: 摘了围巾，我还吃两口。哎，这人是铁，饭是钢，这一顿不吃可饿得慌啊。是长官不发话，你不敢吃啊？啊，长官，
5: 我宣誓，
6: 我宣誓，
5: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6: 我自愿加入中。

0: 我来扶您。
1: 秦哥，发生什么事儿了？
2: 对，上船了，拖过去了。

0: 怎么了？
1: 不如放好

0: 轻言恶者，也不想让人认出来。是长官，不用我提醒你。
1: 外面都是我的兵，你怕被谁认？
2: 于哥的就是狗。

0: 没有，那白军官兵就在他旁边站着，他不可能说。但我觉得他那眼神吧，好像老想告诉我点什么。
1: 什么？
0: 求救，他在向我求救。
1: 自己的同事，我看押解他的人又不多，你看这样行不行？能不能让我们的武装班埋伏在半岛？我们一定
2: 埋伏呢。
1: 我们自己的同事，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吗？
2: 还真得见死不救。我们交通员有我们自己的使命和职责，除非上级下达任务，要不然的话，我们什么都不能干。这是我们的纪律，也是交通线的命。
1: 行，你是站长，你说了算，就当我什么都没说。我走了。
2: 想办法摸清。

0: 姑娘。
1: 哟，长官，怎么能让您？您叫我一声就行了。
0: 谁是于哥的？
1: 啊，那是我家男人的外号。您累了一天了，早点休息吧。
2: 行，您忙着。
1: 哎。
3: 景哥，我知道我不该说这些话，但我真的害怕。你这一天天的出去，我就害怕你还能不能活得来。我更害怕。
0: 秋玲，你听我说啊，我跟你商量一件事儿。
3: 别开这个口。
0: 什么别开这个口？我还没说呢。
3: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没得商量，我死都不会离开的。
0: 听我说，听我说。就放开几天啊，等你亲哥我过了这道坎儿，我亲自把你接回来。我也不愿意跟你分开啊，对不对？听话行吗？
3: 别拿我当小孩子哄，你越是危险我越不能离开。
0: 秋玲，听亲哥说话，亲哥我真是遇到坎儿了，但是我是个共产党员，我在党旗底下宣过誓，我有我自己的使命和职责，所以我不可能带着你离开清溪，我们去逃难，我们去避祸，不可能。因为一旦我一走的话，整个交通线就会出危险，不可能。
2: 可是你不是啊，你可以走啊，听懂了吗？
3: 你说的这些我全都知道，秦哥，我大忙帮不了，但是我可以帮你把门开开风啊。

0: 秋莲，你是不是听不懂我的话？你明白是吧？我现在保护不了你了，听懂了吗？我想让你活命，听懂了吗？懂吗？
1: 我早就不怕死了。自打你把我从平江救出来的时候，我就什么都不怕了。那个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
0: 听我说吧，我是在刀尖上走路的人。我从打选上这一条路开始，我就想好了，我明白，我也做好最坏的打算，但这是我的选择，我义无反顾。缘分让我们两个人走到了现在，我知道我这么多年我挺对不起你，我知道你每天跟我在一块担惊受怕，从一出这个门开始你就是提心吊胆，知道，我也知道你每天的心很煎熬，我知道我对不起你，但是现在我不想再对不起你了，我想让
1: 你别再说了。你一点也不煎熬，只要别让我离开你，我什么都愿意做。我也回来人了，你要干什么？

0: 要不是你救了我，我活不到现在。
1: 我就一句话，要走，一起走，要留。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锦州市实验学校初中部举行2026届毕业典礼，学子们扬帆再起航，奔赴新征程。毕业季，一城风物，一味烟火，成为学子们难以割舍的青春印记。多部门走进辽宁工业大学，联合开展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禁毒普法宣传活动，持续筑牢校园禁毒安全防线。临河区重庆路小学举办“童梦绽放，共育花开”家长开放日暨教育教学成果汇报活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状元旗插魁星楼讲旗。
0: 盛夏风起，逐梦前行。近日，锦州市实验学校初中部2026届毕业典礼隆重举行，学校领导、全体教职工、家长代表及全体九年级毕业生齐聚操场，共同见证学子们圆满落幕、扬帆新城，用一场温情庄重的仪式镌刻三年青春记忆，送别毕业少年。
2: 本次毕业典礼仪式完整，内涵丰富，分为同窗感恩、母校寄望、致敬师恩三大篇章，层层递进，温情满满。典礼在庄严的升旗仪式中正式开启，彰显着实验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为整场典礼拉开奋进序幕。在感恩相伴篇章中，活动聚焦同窗情谊、父母滋养与师者教诲，毕业生代表、家长代表及教师代表依次发言，回顾三年校园时光，分享成长感悟，寄托美好期许。
3: 三年来，做事求实、做人求真的校训浸润着我们的成长，老师的谆谆教诲、同窗的并肩相伴、校园里的晨光与书香，都成了我们奔赴考场最坚实的力量。正所谓追风赶月莫停留，平屋近处是春山。愿我们不负韶华，用满意的答卷为初中时光画上圆满的句号。
4: 回望三年初中时光，我最大的感受是成长与蜕变。刚入学时，孩子们还带着志气、自律性、独立性都不足，经过三年校园的生活的打磨，老师们的悉心引导，他们不仅收获了知识，更学会了坚持，懂得了感恩，拥有了责任。作为家长，我们无比欣慰。
2: 母校寄望环节，毕业生代表向母校赠予青春纪念签字簿，留存全体学子的校园眷恋与青春初心。学校领导先后宣读毕业生与优秀毕业生名单，为品学兼优的学子颁发荣誉证书，肯定全体毕业生三年的勤学耕耘与成长蜕变。一张张证书称为少年青春最坚实的成长勋章。师恩难忘，薪火相传。致敬师恩篇章中，全体毕业生以鲜花与鞠躬的诚挚礼意，向默默守护校园的后勤、安保、食堂工作人员以及全体任课教师致以最真挚的谢意，感恩全体教职工三年来的默默坚守与悉心栽培。随后，学校领导为全体毕业生送上毕业寄语，鼓励学子坚守。

0: 有初心，心怀感恩，逐梦前行，报效祖国，为学子奔赴前路注入温暖力量。
1: 亲爱的孩子们，愿你们带着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有人去追星光，有人去守烟火。无论走向哪所高中，哪个专业，都请记得，成长比成功更重要，坚持比天赋更亮，脚踏实地，终会光芒万丈。
2: 初夏的风拂过渤海湾畔，锦城街巷暖意融融，校园中毕业离歌悄然响起。又是一年毕业季，又是一批学子即将告别校园，奔赴人生新征程。数载求学时光，让锦州从陌生的求学驿站变成了承载青春烟火、见证成长蜕变的第二故乡。一城风物，一味烟火，都成了学子们刻骨铭心的青春印记。
3: 一座城市最动人的印记，藏在人间烟火与市井风味里。四年求学时光，锦州特色美食陪伴学子度过朝暮四季，成为他们割舍不下的青春印记，让乡愁有了具体的味道。
4: 我最难忘的是吃食堂的炸香鸡、猪肘饭，还有周家小炒、麻辣拌以及老式糖醋排骨，这些都是我的心头好。四年里每次下课考完试，我都会去食堂吃上一顿。
5: 四年最难忘的休闲时光，就是和朋友打卡锦州本地烧烤，特色烤豆皮、烤鸡架配上本地汽水，这座城市的烟火夜市承包了我所有解压又治愈的青春夜晚。
3: 从初来乍到的忐忑，到扎根于此的眷恋，四年时光，锦州的大街小巷填满了学子的课余生活，陪伴他们度过无数迷茫时刻。在这座城市的包容与滋养下，青春学子不断突破自我，沉淀蜕变。
6: 大学四年，我最庆幸的事情就是坚持泡图书馆与思域众创专创融合基地，不断参加学科竞赛与创新创业竞赛。从一开始的怯于发言，到现在能够独立完成一个项目，在锦城一点一滴的沉淀，让我不断蜕变成长。
7: 回首备考的日夜，有疲惫也有迷茫，但从未想过放弃。那些早起背书、深夜刷题的时光，终究都有了答案。成功上岸合肥工业大学是终点，也是起点。未来继续脚踏实地，奔赴下一场山海。
3: 盛夏别离如期而至，毕业不是终点，而是崭新的人生起点。记者在校园各处看到，身着学士服的学子纷纷拍照留念，定格青春，珍藏锦城岁月，准备奔赴山海，逐梦前行。纵使远赴他乡，学子与锦城的羁绊从未消散。
8: 大学四年是我人生一段珍贵的青春旅程，纵使前路奔赴远方，也会记得锦州的晚风烟火、市井温柔，心怀期许，愿他日重逢，万事皆好。
9: 四年学业生涯将落幕，我早已把锦州当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感恩校园里的收获与陪伴，心中满是留恋，纵有万般不舍，也将带着这份回忆与底气奔赴新的人生旅程。
4: 四年锦城岁月是我人生最珍贵的青春底色，未来我会奔赴新的旅程，但我永远都会记得锦州的人间烟火，锦州的市井温柔。同时我也期待以后会再次回到锦州这座城市，这座充满温暖的城市，治愈我的城市。
2: 近日，市司法局、市强制隔离戒毒所、市公安局古塔分局等多部门走进辽宁工业大学，联合开展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禁毒普法宣传活动，通过沉浸式宣讲、实景科普、现场答疑的方式，为在校大学生带来一堂生动的禁毒法治公开课，持续筑牢校园禁毒安全防线。
3: 活动现场设置禁毒展示专区，图文并茂的宣传展览，种类齐全的仿真毒品模型，清晰展示了上头电子烟、网红潮眼、毒品邮票等伪装性极强的新型毒品样貌。整场活动围绕防范青少年药品滥用展开，民警结合真实案例细致讲解传统毒品及麻精药品的危害，重点剖析笑气、电子烟等伪装陷阱。
4: 大学生阅历浅，易被潮流伪装毒品迷惑，本次活动予以实景科普加现场答疑的形式，帮助大家认清了药物滥用的危害，普及了禁毒法律，引导高校学子主动识毒、防毒、拒毒，筑牢了校园安全禁毒防线。
3: 工作人员还现场面对面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0: 细致讲解涉毒违法犯罪的法律后果与责任认定，同时针对性提醒学生警惕网络流行的网红饮料、特效减肥药等违禁成瘾物品，告诫大家远离复杂娱乐场所，谨慎社交交友，坚守底线，敬畏法律，坚决抵制毒品侵害，勇敢对第一口毒品说不。不少学生驻足主动咨询。
1: 以前我们只知道传统的毒品，并没有知道电子烟、潮饮暗藏着危险。这次的宣讲直观又易懂，然后今后我会提高警惕，远离各类成瘾有害物质，也会提醒身边的同学珍爱自身，远离毒品。
0: 本次活动通过宣讲、科普、互动相结合，切实提升师生防毒自保能力。下一步，我市将落实普法责任制，持续进校园开展禁毒宣传，传播绿色无毒理念，护航青年成长，建设平安锦州。
2: 近日，临河区重庆路小学举办“童梦绽放，共育花开”家长开放日暨教育教学成果汇报活动。临河区教育局、辽宁理工职业大学、锦州市农科院等相关单位领导应邀出席，与千余名家长一同见证家校社协同育人的丰硕成果。
3: 活动现场，15个特色社团精彩亮相，素描、线描画勾勒出艺术的想象，编程科学小实验点燃了探究的热情。小导游劳动技能展示则彰显了孩子们的自信与担当，全方位呈现了学校五育并举的扎实成效。在班级展示环节，跨学科主题学习《古诗里的科学别开生面》，孩子们从遥看瀑布挂前川中探寻物理奥秘，从映日荷花别样红里发现光学原理，在诗与科学的碰撞中生动诠释了学科融合的魅力。教育教学成果汇报将活动推向高潮，管乐连奏铿锵有力，教师舞蹈芳华温婉动人，朗诵《繁星桥》声情并茂，音乐剧《小马过河》童趣盎然。舞台上，孩子们以童心作笔，热爱为简，赢得现场阵阵掌声。活动中，学校与辽宁理工职业大学成功举行挂牌仪式，打通高校资源赋能基础教育的快车道。与会领导为评选出的绿色健康家庭、阳光和谐家庭等最美家庭颁奖，进一步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此次开放日不仅是一次成果的展示，更是重庆路小学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新格局、搭建双向沟通暖心桥梁的重要契机。家长走进校园，走进课堂，沉浸式感受校园生活与育人日常，零距离见证孩子成长点滴，以同心同行凝聚育人力量，以温暖陪伴守护童真成长。未来，学校将继续汇聚各方合力，携手护航每一位少年向阳生长，逐梦远航。全媒体记者报道。
2: 在往昔的烽火岁月，有一面状元旗插魁星楼奖旗于硝烟中猎猎作响，它见证了战士们在激烈战斗里的卓越表现，以无畏的冲锋和英勇的拼搏赢得这面荣誉奖旗。今天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省故事作品展播中，让我们一同探寻这面奖旗背后的热血征程，感受先辈们用生命铸就的忠诚之魂，领悟那段波澜壮阔历史中的奋进力量。
4: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省故事。大家好，我是张恩熙，来自解放小学4年7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状元旗插魁星楼奖旗。这是一面富有古雅情韵的奖旗，是原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第10师29团4连在攻克新城后获得的荣誉旗帜。1948年9月12日，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北宁县，发起辽陕战役。第4纵队从鞍山、台安地区出发，经黑山、北镇，以急行军速度直插北宁县。9月26日，第10师完成包围易县后，继续挥师南下，连续攻克月亮山、喇子山，切断新城、锦溪、葫芦岛国民党军之联系，执行攻克新城作战任务。

0: 新城在明代称为宁远卫城，城墙高大坚固，城门外有瓮城，是一座易守难攻的城池。9月29日，拂晓前，担任突击任务的29团2营4连，在新城南门外严阵以待。当时针指向6时30分，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几十门大炮一起轰鸣，炮弹爆炸的火光和掀起的烟雾覆盖了新城的城头。同时，29团突击连驾云梯登城，与30团连续爆破打开突破口，几乎同时成功。四连只用3分钟就将11公尺高的云梯竖起，爬墙攻城。4分钟全连登城，冲进城内，从南门打到西门，仅用15分钟就把红旗插上新城的制高点魁星楼。一个连伏敌300名，随后四连与后续部队一起向新城纵深发展，勇猛果断地直插入国民党军团部，使守军失去统一指挥，加速守军覆灭的命运。从开始总攻到战斗结束，
1: 五中学子全面健康成长。初夏的书香还未散去，红色的星火已在校园深深扎根。历时一个月的2026年，

0: 那好，人我也带到了，差也交了，我还得去马团长那儿顶个卯，就得尽快赶回查阳，家里一堆事儿。告辞。
1: 哎哎，大老远来一趟。
2: 先上去吧，
3: 何站长，这位是共产国际派驻我党担任军事顾问的杨大叔。
2: 辛苦了。
3: 你们不会是想改变我的肤色吧？
2: 我们谁都改变不了。我要为你的行程找到一个充分的理由，这样经得起盘问。
4: 好了。
2: 可是，
5: 可这是怎么了？
2: 彭站长，实在不好意思，要不您先回避一下，我单独跟杨大叔聊几句。实在抱歉了，
5: 袁氏想告诉我们，番禺清除，被叛徒出卖，情况十分危急。
2: 可我们鞭长莫及，杨大叔还在路上，这情况十分危急啊！
6: 启动紧急呼叫！好，什么亲哥？帮我一个忙，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
7: 什么任务？
6: 给别人当老婆。啊！我和青山同志商量出了一个办法，可以让这个杨大叔。 蒙混过关，这样能混过去吗？全哥，我们就算是用国徽，把他的皮肤涂得跟我一样，眼珠子也变不成黑的。
8: Вы их послушайте. Вы сейчас смеете мне угрожать? Я, уважаемый.
7: 其实你都不用跟我说这些，你就告诉我，为什么我非要给人家当老婆？
8: 求你别着急呀，我肯定是从头跟你说到尾了，要不然我怕你听不懂。
7: 现在这个杨大叔，
8: 这话说的，
7: 我要是个土匪，
8: 那我就是土匪婆子。
7: 那我要是个恶霸，
8: 那我是什么霸？我要是个牧民啊。
1: 是我的小伙子，不晒鱼竿，偏偏在下雨的时候也晒出来。你不是在给你同伙发消息，你在干什么？你想来一个死猪不怕开水烫？

0: 是不是因为
1: ？别说话，让你说话了吗？
2: 摔伤了，没伤伤救不回来了，让我往家抬。你叫的什么？我叫的青哥。呀，你说这青哥招谁惹谁了？
3: ，快快快快快！青哥一看就是好人，啊。
4: 你说到现在肚里去了，
5: 你让我下到水里吗？
4: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
6: 不是，你现在……
7: 咱们还说你有尊重吗？你装什么鬼玩意儿？
6: 就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8: 当然没有了，我说不让您摘，您非得摘，现在我也变不回去。
5: 你先别，你说说，
9: 不讲了。
10: 哎呀，二少，别下去！
11: 你看，
10: 你。

0: 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1: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2: 交给我们吧！
3: 超级净化，
4: 超级听诊器。

0: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
1: 浙师大彭杰硕果产业赋能促增收。
2: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7月3号，市委城市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城市工作会议部署要求，研究某
3: 上筑牢新屏障，要聚焦文化繁荣，加快文明城市创建，深化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在彰显城市特色魅力上焕发新生机，要
1: 离不开属地政府部门的精准赋能，
4: 头台镇政府精准施策，靠前服务，实打实开展帮扶工作，一方面统筹整合扶贫及乡村振兴专项资金以及集体入股形式注入企业，有效补充大棚建设和运营，
3: 为东北野战军主力回师聚歼廖耀湘兵团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见连日攻击黑山大虎山的计划失败，而东北野战军主力正回师向黑山大虎山附近地区急进，路已被截断。围歼国民党西进兵团的前哨战斗就这样由第八纵队和独立二师首先打响了。26日拂晓，东北野战军展开了规模巨大的围歼战，在第六纵队截断廖耀湘兵团东退之路的同时，第三纵小东北野战军共歼敌10万余人，兵团司令廖耀湘及军长李涛、向凤武、郑廷吉等29名高级将领被俘，辽西围歼战胜利结束。这一胜利对于全歼东北国民党军、解放东北全境、取得辽沈战役的决战决胜具有决定性意义。
1: 7月3号，全市首家24小时无人值守户外劳动者驿站在临河区启用，全新智能公益驿站为环卫工人、外卖骑手、交警、出租车司机等户外劳动者打造全天候休憩空间。
5: 临河区风华社区爱心驿站自2016年运营以来，持续提供饮水、纳凉、取暖等基础服务，针对户外从业者夜间无休息点、雨雪天无处躲避、供给不便等痛点，社区完成全面提升改造，建成锦城首个24小时智能驿站。驿站采用人脸识别门禁，全年无休自助开放，兼顾便捷与安全。站内所有服务免费，配备座椅、冷暖设备、微波炉、充电设备、应急物资，可满足歇脚避雨、加热餐食、手机充电等多元需求，实现劳动者随来随用。
6: 目前驿站已完成标准化配套建设，实现全天候开放，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群体提供休息饮水、临时补给等基础便民服务，切实为一线从业者解决户外就业的各类难题。下一步呢，区委社会工作部将以驿站投用为契机，持续深耕新就业群体服务工作，不断增强新就业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归属感。
5: 启动仪式上，与会领导共同为驿站揭牌，现场表彰优秀零封骑士，点赞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守护辖区平安的积极行动，社区同步送上暖心礼品，传递基层关怀。
7: 现在这个骑手驿站的建立对于我们骑手来说真是非常的好，现在夏天尤其最近暑期将近，高温也来了，对于我们骑手来说，驿站不仅是一个可以休息乘凉的地方，更是在我们对抗恶劣天气的避风港，它现在驿站的建立真正让我们感受到了有家的归属感。
5: 驿间驿站，一盏长明灯，风华社区24小时智能驿站的落地是聚焦民生、关爱新就业群体的务实举措。紫荆街道风华社区将持续优化驿站服务内容，坚守公益服务。

0: 服务初心，以不间断的贴心服务，用心守护每一位日夜奔波建设城市的奋斗者。
1: 无需复杂 K 线操盘，也能紧盯行情涨跌，不用走进证券大厅，亦可玩转九市交易。近日，临河区文旅业态再添新亮点，辽西首家啤酒交易所亮相临河夜市，把股市趣味玩法搬进市井烟火，以新潮沉浸式互动新模式丰富夜间消费场景，激活城市夜经济活力。
2: 提到逛夜市，撸串配啤酒可以说是大部分人的标配了。但您见过像炒股操盘一样买啤酒吗？咱们临河夜市上新了辽西首家趣味啤酒交易所，直接把股市
3: 它的价格就会下降，这个趣味性特别的强。
4: 市民看准实时行情，选择口味，便可扫码操作，便捷购酒取酒。新潮的操盘式购酒体验，让夜间消费趣味十足。此次啤酒交易所的落地，是临河区升级夜市文旅业态的创新探索。项目以沉浸式差异化的潮流消费场景，贴合年轻群体消费喜好，不仅提升了临河夜市的吸引力和人气，更为本地夜经济发展注入全新动能，持续擦亮锦州夜市文旅消费特色名片。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5: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5: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老面孔了啊！
1: 是是，
0: 传的什么人呢？
1: 我今天运气，收了一船收烧的生意，全是我们清新。通风管家板吗？
2: 那我得派两个人上去啊。
0: 不是长官还搜呢？
1: 例行公事，配合人家长官检查啊。
0: 哎，哎，几位长官搜。
1: 哎，里边躺个人，别踩着。
0: 哎。 哪儿人呢？叫什么呀？哎，
3: 长官好，那个我叫黄兆华，
0: 京西人。
3: 这是我老婆，这船里边躺着那个是我弟弟，他今天从悬崖上摔下来了，差点没摔死。这不刚看完郎中回来吗？
0: 报告，没有反应，回物品。
1: 行了，走吧。
0: 哎，二位回。
4: 辛苦啊，葛警长。

0: 哎，
1: 少爷，把明白给我。
2: 罗飞，来，罗飞，妈妈自己看电视呢。
0: 首长说：“你们太了不起了。”
3: 不对吧？我怎么觉得他想把我祖宗八代给骂了？
2: 对，
3: 啊，
2: 你们太了不起。

0: 你怎么这么晚过来啊？昨天回长宁开会，会没开完，发生了紧急情况，就连夜往回赶。这一口气跑到了碧沙村，天就黑了，前面要进山了，怕走错路，所以就到你这儿来过一夜。明天继续赶路。
1: 李掌柜，我正要向你报告，我最近发展了2个接头户。
0: 发展接头户是你这个站长的权限，不必向我报告。 但是有2条，你必须严格遵守。第一，成分必须可靠；第二，即便成分可靠，也只能和你建立单线的关系，不能泄露交通站的任何秘密。
1: 放心吧，李掌柜，我知道这是纪律，我一定会严格遵守的。
0: 好，丁振昌浩是个很好的掩护，要让他发挥起作用来。
1: 可是，李掌柜，您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尽管说吧。
0: 这样，我如果要在你这儿过夜，突然敌人来了，大门口出不去了，你怎么保证让我安全撤离呢？
1: 我们就当门口有狗了，你从一数到10就开门。小军呢？你跟着我，快进来。

0: 哎呀，真是跟变戏法一样啊啊！
1: 李掌柜，为了安全，我们是不得不想尽办法呀。
2: 我们的交通员都变成魔术师了，这条党的血脉还能不畅通吗？

0: 这喝了曹镇长一晚上的好茶，这可睡不着觉啊！
1: 我今天晚上没打算睡。
0: 哟，听您这意思，今天晚上还有好戏要开锣。
1: 戏是好戏，可是戏台不在永定，在大沽。

0: 哎，赖兄，你说当今中国天下应该是国民党执政，还是应该重新争取跟共产党的合作？
1: 词儿啊，这么大的问题您问我，我就是个看着脚趾头走路的中尉副官，您考我。
0: 你是回答不了，恐怕上面也没有几个人能回答。
1: 曹院长，这时间不早了，我就不耽误您休息了，啊。
2: 我还一点都不困，再坐会儿。
1: 行。
3: 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0: 对不住了，夫人。最近共产党猖獗，我们也是例行公事。没事，你们也够辛苦的。应该的。
1: 那是我丈夫生前最喜欢的一本书。
0: 你丈夫生前是做什么的？
1: 南洋做生意的。

0: 那是我丈夫生前最喜欢的一首小调。我一个不识字的女人，是他一个字一个字地教会我的。那是我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才学会的。
1: 老板，小妹没收到。
2: 老板，小妹也没找到。
3: 老板，小妹也走了。
4: 夫人，丈夫生前就喜欢了一本书吗？
0: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4: 说过什么？
0: 我丈夫在南洋从商多年。
4: 什么意思？
0: 你看最后一句。
4: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0: 一个常年漂泊在外的人，为什么会喜欢他？这下你懂了吧？
4: 打扰了，夫人。

0: 走。
1: 夫人，您没事吧？
2: 没事。
1: 要不我收拾一下吧？
2: 不用了，明天再收拾吧。你早点休息。
1: 是。
2: 去吧。保佑首长平安无事。

0: 大夫官，你千辛万苦的把这个人送过来，也谅了他一天一夜了，陪我去见见他。哟，您这可是最高机密，我这小小的中尉副官就算了吧。
1: 军政分工不分家，给我见见。行，
2: 恭敬不是从命。
1: 行，还行。
2: 他果然对我起了疑心，那个电话一定是大部打来的。可一个电话真的就能化解曹瑞英对我的怀疑吗？
0: 班长。

0: 好，于先生，我是曹瑞英。
1: 总算有人想起我来了。
0: 公务太多，身不由己。
1: 没事儿。虽然调查科的徐老板在南京亲自接见过我，但毕竟我刚刚投靠党国，尚无寸功，没有资格要求别人把我当回事儿。
0: 于先生多虑了，
1: 不用解释。败者自受，这是我自己选的路。
0: 好，我欣赏于先生的坦诚。

0: 于先生，过去你是不被中共组织的负责人，想必手握一副王牌。今天我想看看你的底牌。
1: 我肚子里有一份名单，只要把他们一个一个的抓获，部委的中共组织，不说连根拔起，也会彻底瘫痪。请曹站长给我纸笔，我马上把名单写给。

0: 既然你这么说，我们现在最紧要的任务就是侦破中共地下交通线。对此，你能给我提供什么有价值的情报和线索？
1: 什么线？
0: 交通线。
1: 什么交通线？

0: 要是没有交通线，中共的脑袋在上海，躯干在闽西赣南，不可能一次次的瓦解围坐发动的军事围剿。
1: 我没听说过什么交通线，如果要是有的话，他们也不会让我押解大洋去上海啊。
2: 蓝副官，你觉得于先生说的话都是真的吗？
3: 我觉得于先生，
1: 曹站长，我说的都是真话呀。就算我离开部委后，中共成立了什么交通站、交通线，但他们启用的人员也逃不出我的名单。只要你把他们全抓起来，我敢保证，至少大部、永定，所有的交通线有一个破一个。曹站长，我没有回头路了，你还怀疑我对党国的忠诚吗？
2: 我怎么会不相信你？贵党要是不派你押解160块大洋去上海，你今天不会坐在这儿跟我说话。
0: 这就是一个人的时运变迁。于先生，你是命好，未来可期，腾达有望。
2: 今夜就用我这支金笔写下你那价值连城的名单。
0: 马上派人给你送旨。
2: 走吧，来副官。

0: 黑子，你仔细听好，有一份部被中共组织的地下名单，马上就会到我的手上，可我来不及赶回大部。
1: 大哥，你把中共名单报给我，我天亮之前一定把中共地下党成员全部。
0: 不行，共产党的组织行为极为诡秘，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次缉捕。 必须统一时间分头展开抓捕，不能让一个人漏网。等我拿到名单，连夜找一个行动队撤回清洗布控，你在那边集结人手，等我的命令再统一行动。听明白了吗？
2: 放心，大哥，这次我绝不再失手。

1: 佛光灯啊，是我们客家人的信仰。至于您说的，给走夜路的人指明方向，那也没错。其实，我们每一个客家人的心中都有一盏永不熄灭的佛光灯，它象征着光明，世代传承。就是因为这样。
2: 我们才选择了革命。毛泽东想要依靠农民打天下，我并不是很赞同他的想法，但是也是你对中国这么精神的文化传承的认识上，我是不如他的。
3: 段道主，您跟着我们赶了几个小时的山路，所以我决定今天晚上在博公庙休息，明天晚上我们趁着夜色再上路吧。何叔。
4: 首长说他知道了，
5: 各自的任务都清楚了吗？
6: 清楚了，
5: 只等老板你给我们名单，就能一举缉拿。
6: 张干事，
4: 是，
6: 你立功心切，可是运气欠佳，所以时至今日寸功未见。
4: 曹站长，这回我一定将功补过。
6: 这次可有你的用武之地。
7: 你比这些兄弟都熟悉清溪的风土人情，清溪，不是这次抓捕的重头。你表现的机会来了。好，
4: 曹站长把名单给我，我保证，他们一个也跑不掉。
6: 喂，
7: 瑞英啊，你总算接电话了。
6: 老板，我正想向你汇报。 上方送过来部北的那个人，
4: 你先听我说。刚刚接到可靠情报，中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顾问于12日离开上海，前往瑞金。
6: 我算了一下时间，估计这几日应该正在永定和大埔之间。
4: 你放下手头一切事情，给我全力搜捕，一定不能让他到达瑞金。
6: 啊，对了，
4: 这个军事顾问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
6: 什么特征？
4: 他是个洋人。
6: 明白了。

0: 你们俩，名单呢？清晰行动暂时取消。
1: 什么？煮熟的鸭子还能让它给飞了？全体原地待命，遣散了，老刘留下。是，老板。
2: 行百里者，半九十。这是你我谁都不能忘的过去。往后这几百里的行程，千难万险啊！看，
3: 什么？
2: 余长庆的叛变，意味着你、我们部队所有的共产党员全都保护。
1: 我知道。

0: 对，暂停抓捕行动就是为了要阻击这位中共军事顾问，他很有可能刚从你的眼皮子底下。
1: 我连续三天三夜都没睡觉了。
0: 我想我在为党国废寝忘食的同时，共产党肯定也没在睡大觉。今夜是夜长噩梦多。
2: 我终于听明白了，东边养了个共产党。
0: 给你台阶儿，你就下。
2: 行，
0: 露出原形。
2: 行。

我一定会给你个证明，我的赖福官是忠于党国的。最好是这个结果。大哥、大嫂、东宝还有我也是交通员了，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保证叔宝不被发现。只要叔宝是安全的，我们全家就是安全的。我想。 我们是不是可以留在伯公凹，继续经营我们的纸作坊，造纸卖纸，让他们知道我们就是。

0: 哎，干什么呢？
1: 陈哥，带阎王带火了，要有火。
2: 长官，有什么吩咐？
1: 借个火。
2: 好，稍等稍等。

0: 不变中，见证着我们的成长与归来。为了探寻那份熟悉的陌生，锦州、铁岭两地的节目主持人互换视角，走进对方的城市。用锦州，锦州和铁岭是由同一个人在同一时期建起的两个兄弟之城，历史总是如此的机缘暗合。这是位于锦州的李成梁石牌坊，几十年后将星陨落，李成梁被葬于京北，但他的衣冠却葬在了这座小山之中。这位铁血将军用这样的方式回到了他。
1: 城市可以从一道美食开始。铁锅无疑是这场味觉革命的完美的容器。走进铁岭，你会看
2: 地里埋的、地面长的、天上飞的，还是地上跑的、水里游的。锦州烧烤几乎融合了各地海鲜烧烤、肉类烧烤、蔬菜烧烤的所有特点，
3: 令人非常感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

0: 后什么也没有得到。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正是萧太后和平路线图的关键一环。在这次军事行动中，他俘虏了望都守将王继忠。王继忠也就是评书《杨家将》中杨四郎的原型，正是他的出现为两国的百年和平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1: 王继忠
0: 自然就成了萧太后的绝佳人选。也正是在王继忠的居中斡旋之下，宋辽两国最终签订了澶渊之盟。
1: 宋辽两国从此开始了一段长达120多年的和平时期。这种谋求共存双
2: 殿的第一感觉，站在一排通高9米的七尊大佛脚下，瞬间就会被一种力量所笼罩。七尊大佛法相庄严，雍容华贵，俨然有帝王之尊。有史学家说，这是辽代的匠人参考了碑文的张绍看到皮婆施佛的目光时，他的内心该是怎样的五味杂陈？他应该会更加思念自己远在千里之外的亲人吧。其实他并不知道，距奉国寺500里之外的一座小城里，还
0: 完颜宗弼这位战功赫赫的军事奇才，用了不到2年的时间，就攻破了当时世界上最富庶的北宋王朝。更富戏剧性的是，当年完颜宗弼就是从调兵删除。
3: 埋没于荒草间的这块大石头呢，就叫锁龙桩。那么当年呢，徽钦二帝啊来到咸州的时候呢，就曾经被双双的锁在这里。这里
4: 有层檐布以叠色砖层层收分，既减少木材用量，又通过砖的交错叠压形成出檐效果，展现了严谨的力学计算与美学平衡。
3: 在辽代能够建造如此宏伟的高层的单体建筑，这不仅是中国古代建筑一。
4: 从候鸟振翅到莲花湖畔，古老的土地上，锦州和铁岭两座城市同声相应，生生不息。和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参与创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骨干。自此，这位从银钢书院出发的少年，他的人生轨迹就与中国革命紧密地连在了一起。28年，从南昌到瑞，涌现出特等功臣梁士英等无数英雄。
0: 作为特等功臣梁士英的孙女，梁丹丹从军队复员后，就一直在辽史里。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锦州市实验学校初中部举行2026届毕业。
2: 三年来，做事求实、做人求真的校训浸润着我们的成长，老师的谆谆教诲、同窗的并肩相伴、校园里的晨光与书香，都成了我们奔赴考场最坚实的力量。正所谓“
3: 追孝祖国”，为学子奔赴前路注入温暖力量。
4: 亲爱的孩子们，愿你们带着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有人去追星光，有人去守烟火。无论走向哪所高中、哪个专业，都请记得，成长比成功更
5: 起点。未来继续脚踏实地奔赴下一场山海。
1: 盛夏别离如期而至，毕业不是终点，而是崭新的人生起点。记者在校园各处看到，身着学士服的学子纷纷拍照留念，定格青春，珍藏锦城岁月。
4: 校学子主动识读防毒。

0: 剧毒，筑牢了校园安全禁毒防线。
1: 工作人员还现场面对面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细致讲解涉毒违法犯罪，
2: 呈现了学校五育并举的扎实成效。在班级展示环节，跨学科主题学习《古诗里的科学》别开生面，孩子们从遥看瀑布挂前川中探寻物理奥秘，
3: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张恩熙，来自解放小学四年七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状元旗插魁星楼讲旗。这数起爬墙攻城，四分钟全连登城，冲进城内，从南门打到西门，仅用15分钟就把红旗插上新城的制高点魁星楼。一个连俘敌300名。随后四
1: 场班主任青蓝工程专题交流会，一纸师徒协议承载着教师立德树人的初心与使命，搭建起老中青教师互助共进、薪火绵延的成长平台。本次班主任青蓝交流会是结对帮扶工作的阶段性复盘，不仅是一次简单的阅读活动，更是一场触及灵魂的思想洗礼，一次关于信念、勇气与担当的集体淬炼。在撰写的千字读书心得中，既有对历史的深沉回望，更有对如何在课堂上传递坚韧品格的深度思考。

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

0: 吃饱，现在又饿了，再说他也喜欢吃方便面。叫人啊！
1: 不好，钱包不好。哎呦，你好，你好，喝茶行吗？
2: 行行，喝什么都行。这孩子可真乖啊！
0: 别让孩子泡茶了，当心烫着。
1: 没事儿，
0: 什么都会。啊，我真的特别理解你。我年轻的时候和你一样的，我以前呢是当老师的。
3: 三年生了两个孩子，当妈的有什么办法？我只能把工作给辞了。一心在家里啊，看孩子，管这个家了呀。我爱人呢，是当一……
4: 我爸不放我，好好说，红烧肉，炸猪排，都来炸。他们最爱的糖醋排骨。嗯，
3: 好香啊！
4: 嗨，红烧肉。嗯，陈宁，我同事孩子病了，我答应他替他顶班的。
3: 同事孩子病了，你去顶班，那咱家孩子病的时候你在哪儿呢？啊，
4: 陈宁，咱能不能不提孩子的事了啊？不提了，
3: 不行，
4: 咱噎着。

0: 行，你别急啊，我去接他。哎，小娟，林霄啊，爸爸得出去办点事儿啊，急事儿。你们俩
1: 好厚一沓一百的，留着我来你家住。
0: 不是，子秋，我给你妈钱怎么了？
1: 我听我二姨说，男人给女人钱就是给聘礼，是要结婚的意思。
2: 这李海潮啊，把他对象的儿子给接回来了，说他对象得回乡下照顾他生病的妈。

0: 我呢，你吐了你的智慧精，智慧精，智慧精。
1: 你说懂得青春病，知道吗？
2: 你什么时候捡回来的？

0: 鞋，好看吗？
1: 好看好看。
2: 不错不错，颜色好。
0: 哎，海潮啊，你什么时候跟贺梅去领证啊？
3: 哎，没到那步呢，处处再说。
4: 你说的就是麻烦的，多双筷子的事。
5: 好吃啊。那能不听说吗？这才一年多，真难为你了。
3: 哎，那会儿慧远刚走，哎，我那叫难受啊。那姐妹们就轮着分。
5: 当时陈婷怀孕都3个月了，我们才知道。为了要这个孩子，陈婷把工资也丢了。我呢，单位处分，交罚款。孩子怎么办呢？
3: 对呀、啊。这就是为了孩子，他也必须挺下去，对吧？
5: 海潮，我跟你说，我们
1: 拌的黄瓜都跟别的地儿不是一个味儿。嗯，好吃，
3: 爱吃就常来，当自己家一样。
1: 嗯，那给你添麻烦了。
3: 哎呦，你这怎么这么是不是麻烦呢？我跟你说，这样也好，你孩子还都有个伴儿，对不对？
1: 哎，那我今后就不跟你客气了。
3: 客气什么？
6: 姐，吃饭了。今儿开学第一天，你别迟到了。

0: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

0: 反了。
1: 不重要，
2: 不重要。毕竟我告诉你，你儿子在学校被欺负了，跟小哥讲，小哥揍死他。
1: 爷
2: 爷，
1: 我说错话了吗？
3: 里边请。
4: 哟，
5: 海少哥，忙着呢。
4: 哎呀，你说你这来之前也不……
1: 李成义孩子，这家庭条件不好啊，只能靠自己了。你说这子秋要是养在我们，
4: 我就开个小面馆，也饿不着孩子。
1: 这还叫饿不着啊？这叫掉进蜜罐罐里了。
6: 爸，高中生集体回来了啊！赶紧洗手吃饭啊！
7: 哇塞，做了这么多菜呀、啊，都饿死我了。哎，我今天……
4: 哎呀，你这孩子，能让人是关心你。
6: 看来啊，人是好人，就是嘴碎。哎呀，老跟孩子说七说八的啊！
4: 甭管你，
1: 我要宣布事儿啊！哦，
4: 好，好，好，好。
1: 我李尖尖，今天是我。
6: 恭喜，恭喜尖尖成大姑娘了。
1: 谢谢。
8: 啊！
7: 我哥送。
8: 哎，我那球啊，在那我上，我给送上去。
7: 那我也回屋试一下。
8: 你别去，
4: 这满眼的他也都十六了啊！那不是刚跟我说他还离家了？
1: 哎呦，
4: 那这么着吧，等周末看您家芳芳什么时候方便，能带我们家小尖去买几个。
1: 你给他个棍儿啊，他能跟你大闹天宫？哎。
9: 你的妹妹到学校或公园见义勇为去了，请尽快赶到，请尽快赶到。
10: 李凌霄，
11: 这是我们买药的时候，人家药房给我们开的收据，1000多呢。就这药啊，上面还贴着标签呢。
8: 别给我看的什么收不收据的，第一，我不知道你这收据。

0: 李进进，咱们走。走。
1: 谢谢你们帮我，都是我不好，害得你们跟我一起挨训。我是李尖尖的同班同学。你上次帮了我，我可以请你吃饭吗？
2: 我想吃冰淇淋。
1: 好啊，我们学校附近新收了我请客的。
3: 哇塞，你太仗义了，那我就不客气了。
1: 你钱带够了吧？
4: 你好，
1: 我要这个。
4: 嗯，好的。您需要什么？
1: 你觉得哪个好吃？
4: 其实
1: 你爸在家真的不骂你吗？
3: 我爸对我的期望特别低，只要我不闯祸就行。

0: 教的好。
1: 哎，您太客气了，请坐。
2: 孩子的成绩啊，在老师眼皮底下用功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是要在靠老师看不见的地方用功。齐明月的家长是哪一位？
3: 大家好，我是齐明月的家长，我叫金雨香。我们家啊非常注重对于孩子的教育，在这里我可以有一些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就是在物质上不亏待孩子，但是在教育上绝对不能溺爱孩子。孩子很难有学习的主动性，所以一定不能放松警惕。我们作为家长就要监督孩子，督促孩子，让他们从小就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并且呢有非常清晰明确的对未来的目标，让他们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4: 孩子是什么？像不像是你女儿考上了北大，来这儿分享经验？
3: 孩子考的就是家长。
1: 人家说的多好。
3: 首先要自律。
4: 没有，我跟你讲过，高中老师跟初中老师讲的都差不多，是同一个朋友。那如果一会儿对你公开用刑的话，稍微忍耐一下，回去我给你洗脚。
3: 从他两岁起，我就开始教。
1: 洗脚就算了。您把你自己那臭袜子洗了就得了，别老让你小哥给你洗。
4: 他自愿的，又不是我逼他的。
3: 否则，
1: 自愿的你就让他洗。
4: 哦，
3: 那我大概就说这些吧。最后，我要发自真心的感谢一下我们高一六班的班主任黄老师和各科的老师们对于孩子精心的、无私的栽培，你们辛苦了。
2: 李尖尖同学，什么事儿这么开心啊？这个旁边是尖尖的爸爸吧？
5: 啊，老师好，各位家长好，我是尖尖的爸爸。这孩子淘气，让你多费心了。
2: 尖尖爸爸，尖尖现在每周末是在上绘画培训班吗？
5: 哎，对对对。上
2: 了，那是想把他往艺术特长生的方向发展吗？
5: 哟，这倒没想那么长远。他就小时候喜欢画，我说那画呗，就画。
2: 还是要抓紧时间啊，让他好好学习。如果以后呢想往艺术特长生的方向发展，高二下学期我们会有统一安排。
5: 不是，老师，
2: 小插曲，小插曲。房饿饿的家长是哪一位？
6: 小插曲，小插曲哈，我们继续哈。第三名同学的家长呢？第三名同学的家长呢？
7: 这么夸张吗？
8: 你是老师的话，是喜欢学习好的、乖的，还是学习差的也就算了，还整天调皮捣蛋的？
6: 可以理解，小插曲，小插曲。写作业，写作业，写作业。
8: 哎，他还说爸什么了？
6: 不知道呀，他就让前五名同学的家长留下来分享一下经验，然后就把我们学生都赶出去。
8: 哎呀，
6: 这是什么东西？
9: 情书吧？
6: 喂，你干嘛撕了呀？谁给你写的？
8: 不知道。
6: 这就对了。你就应该好好学习，不要被这种烦人的事情影响。
8: 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对你的过敏。女的说话声只要稍微大点他就烦。
7: 你不过敏，篮球场都是拉拉队的，
8: 那能一样吗？那大喊大叫的谁受得了啊？
6: 小哥
8: 啊，
6: 我知道你喜欢文静的，但是你要记住了，你是来我们老李家倒插门的，所以你要坚守住自己。
8: 哎，你还跟凌霄拜过天地呢，你别光赖着我啊。
9: 拜天地
8: 啊！
6: 是我要认他爸做干爹，认他做哥哥，结果他咣当一下就给我跪下了，给我求婚，然后我们就订了一个娃娃亲。
8: 写作业去。你怎么和我的呀？
9: 嗯，
8: 你和我的，我怎么会啊？

0: 这有学习好的呀，他就有学习差的，啊，
1: 这不怕学习差，那就怕比学习差还觉得自己特光荣，啊，
0: 你呀、啊，你就
1: 尽力吧，
0: 好吗？实在不行也就算了。
2: 我有你这么一个通情达理的爸，我真的是太幸福了。来，老李，敬你一杯。
0: 不用不用，只求到时候你出去要饭的时候啊，千万别说是我闺女就行。
3: 你别笑我们，
4: 没什么。
0: 你说你这人怎么这么冷酷？放心啊，李金金，小哥家的剩饭都给你留着。
1: 哎呀呀，别闹了，赶紧吃。
0: 怎么了？这又牙疼了？张嘴，我看看。
2: 看了，你牙龈发炎。
0: 得了，周末带你去看看吧。
2: 我不去。
0: 你去年就说不去，你忘了你疼得满地打滚的时候了？
2: 我不去。
0: 你必须去。
2: 我不去。
0: 听话。
5: 吃饭呢，吃饭的时候别说孩子，什么时候添毛病了？真是。天津，牙疼就别吃那肉什么的，哎，要多吃青菜，清淡点就好了啊啊，要不然上火啊。吃青菜，啊。
2: 谢谢林哥。
5: 谁这时候打电话？是谁？
0: 还有谁呀、啊？所里呗。
5: 林家的外婆。
2: 哎。
5: 哎，老太太。哎呀，您跟我客气什么呀？您有什么事直说。啊。哦。哎，好事儿啊。啊。
4: 李爸，你先吃，先上。啊？
0: 不是，你这还没吃什么呢？你再吃点啊！
2: 每次隔一听到他外婆那边的人来电话，就吃不下饭。
0: 他妈真是阴魂不散，人都已经混到新加坡了，常年见不着的，存在感特别强。
2: 嗯，人家是富太太嘛，人家就想找存在感嘛。
0: 哎，行了行了行了，少说两句。就你们俩以后当着你哥的面啊，你说话得注意点，是吧？得了，待会儿我煮碗面，小姐你端上去啊。
2: 行，还没老呢，我就伺候上。
0: 你伺候伺候吧，人老了还不需要你伺候吗？
2: 坐。
5: 啊，好，好，好，我要林小姐。啊，哎，老太太，哎呦，林霄啊，这突然有点事儿，他不在。啊，他回来，我让他给你打回去。啊，哎，好好好，嗯，挂了挂了，再见。都是你惯的，平常不给他外婆打电话也就算了，现在你看连电话都不接了，
0: 你说这是人话吗？啊，人凌霄一听是他妈妈家的事儿，人饭都不吃了，这是为什么呀？还不是当初你跟陈婷吵架一点不避讳这孩子啊？那得给人孩子造成多大的心理阴影啊！
5: 我跟你说，现在这孩子就是娇气。
0: 这凌霄能跟你一比吗？啊，你这就皮糙肉厚，没心没肺，
5: 总比你强吧？一个大男人家家，成天磨磨唧唧，叨吧叨，叨吧叨，叨吧叨。哎呦，
0: 我叨吧叨，我磨磨唧唧的。别吃我做的饭，别吃。
2: 行了行了，
5: 偏吃不可。
0: 吃什么呀？我做的，你别吃。
2: 行了，
0: 你别动，筷子别动。
2: 厉害，超离合平，够了。别再人身攻击了，吃不吃啊？
0: 吃。
2: 那老太太又找你办什么事儿？
5: 没事儿，就是好长时间没通电话了，想凌霄，想跟凌霄聊聊天儿。
0: 别吃，不许吃！
5: 你说哪天我再给你气个。哎呀！

0: 丢下我就直接走了。
1: 不是不能说，是没必要。我跟他现在就是陌生人，不想听他的事。
2: 也对。
0: 对一个锤子，我告诉你啊，小心你妈哪天让你割肉还母。
1: 那我减肥五斤行了吧？
2: 哥，你生下来只有五，你怎么那么小气啊？
0: 再上我揍死你！
2: 不上就不上，有什么了不起？全是有金子，有病。

0: 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
1: 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2: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0: 委常设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常设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常设工作会议部署要求，研究谋划全市常设工作，推动常设高质量发展。市委书记刘克武参加会议，
1: 美丽生态家园上展现新作为，要聚焦安全韧性，全面提升各类基础设施安全保障能力，提高公共卫生和防灾减灾能力，在坚守城市运行底线上筑牢新屏障，要聚焦文化繁荣，加快文明城市创建，深化文旅讨，以特色农业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0: 走进园内，捡地西红柿种植大棚，记者看到时令果蔬长势。

0: 要救孩子，所以还是让孩子过来吧，这才是对孩子最好的教育。
1: 哎呦，对对对，这陪伴孩子真重要呀，懂事了。行，我走了。
0: 那个，
1: 有事你就说，能帮我一定帮。
0: 也没什么，就是我去见过凌霄。
1: 谁让你去的？
0: 我是觉得好久没见他了，再说老太太和我大哥都说我应该多关心他，这一次正好要待半年呢，小橙子也没见过他哥哥，我想毕竟是亲兄妹嘛，还是应该见见他。
1: 陈婷，你过分了啊！关心他，想关心你早干嘛去了啊？十年见不了你人，现在想起关心来了，你也不问问孩子想不想见你？
0: 我只想做一些弥补，作为亲生母亲，我去见见我的儿子应该没什么错。
1: 你现在想起你是他亲生母亲来了，早干嘛去了？你不知道凌霄心里有阴影啊？
2: 这阴影是我一个人造成的吗？难道你没有份儿吗？当初是我病了，我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了。但是这么多年，你尽到做父亲的责任了吗？你把孩子扔到邻居家就不管了，每个月给点生活费就完了。李海潮一个人带三个孩子，你觉得他带得好吗？凌霄跟我说，他当李海潮是亲生父亲，那是不是你雇一个阿姨雇一个保姆，他就可以当成亲生母亲了？
1: 李海潮就是他亲生父亲，怎么了？
2: 那你这个亲生父亲在哪儿呢？
1: 我告诉你，今后不要再见凌霄，不要去找他，我求你了，放过我们成不成？添乱。

0: 你说的都行了，给我检查。我不会做。我不是跟你讲了几题思路吗？我画完我就做。小哥。哎。干嘛呢？他想画就让他画呀。扫帚不脏啊。快写。林爸。
1: 林爸回来了。
2: 写作业呢。
0: 来。
1: 爸。
3: 丁娇，那个今天怎么了？没事，做作业。哎呀，行了，别扫了，挺干净的吧，回去吧。
4: 海棠。
3: 回去写吧。
1: 聊什么呢？当然是小孩子不能知道的事情。陈婷今天跑学校找凌霄去了。这么多年没联系，怎么就是招呼都不打就跑学校去了呢？考试嘛，我今天跟他见了一面，哎呦，那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感觉，富太太不得了了，还跟我谈什么教育。
4: 说起他给现在孩子转学的事儿，说什么孩子离不开妈，跟
1: 我气坏了。哦，合着我们凌霄就能离开妈是不是？我跟你说，在学校，指不定说了多少不中听的话呢。
4: 问凌霄了吗？
1: 我刚才想问啊，可我看这孩子不想说。
4: 你这孩子不想说，你也得问他。
1: 那就问了有什么用啊？你看刚才蹦蹦跳跳的，我看好像也没怎么上心。
4: 反正我跟陈婷说了，今后不许他到学校再找凌霄。
3: 他答应了。
4: 反正我话说的挺难听，但是他那性格保不准。
3: 哎呦，这事儿你得处理好啊！
4: 我知道。对了，你啊，得空，你问问凌霄，孩子有什么话都跟你说。
3: 行吧，我想想办法啊，你也别急。

赶紧给你妈打个电话，我赶紧回来。

0: 小橙子是你亲妹妹，你俩虽然没见过面，但是从血缘上讲，除了你父母，那你就跟她是最亲的了。
1: 我不缺妹妹，我有妹妹。
0: 那李尖尖的妹妹还不如表妹唐妹亲呢，她怎么能跟小橙子比呀？那李海潮是花了你爸爸钱才照顾你的，你咋这么傻呢？
1: 如果你再这么说我爸，以后你们就不要再来了。
0: 怎么，你还想跟你这个外婆断绝关系啊？你太不懂事了，你外婆能害你吗？啊，谁对你好你不知道？
2: 我当然知道。以后能不能不要再来找我爸？他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是没儿子还是没女婿？
0: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谁叫你这么说话的？
2: 你唱戏唱够了就把里面小孩带走，别来烦我们。
0: 你这孩子还这么说话？哎，谁叫你说这话？你这孩子，
3: 你别打他，你别打他！
0: 我在教训他，他不懂事儿。
3: 你有话好好说嘛，林爸知道会心疼的。啊，
0: 打一下就值得心疼了，看来是没打过，所以才这么不懂事儿。他该打，没教养。
1: 没事，进去。
2: 姐姐，
3: 外婆，你有话进去说嘛，你在这儿淋雨，你鞋都湿了。呀，你穿的是新鞋啊！
0: 行了，行了。这没教育的孩子真是这老太太。
2: 您这是要走啊？我给您叫个车吧。
0: 哎，用不着，我自己走。
4: 那我哥哥也一起走吗？
0: 他不走，你今天也留下，就住这儿啊。反正明天你不上课，好好跟你哥哥玩啊，听话。
2: 不是，孩子不能留这儿。
0: 你放心，不会给你留下的。跟你有什么关系？那凌霄要是不管孩子，让他把他扔到大街上也行。
2: 啊？不是，哎，这孩子不能留这儿啊！哎，
4: 哎呦，这老太太疯了吧你？

0: 尖尖。
1: 你为什么管我哥哥叫哥哥？
0: 因为他是我哥呀。
1: 怎么可能？我妈妈说我哥哥只有我一个妹妹，她只生了我和我哥哥，而且你们又不同姓。
2: 我跟你也不同姓。
1: 那哥哥本来就应该跟我姓秦，对不对？
3: 不对。
4: 你妈当初不要他了，他跟你没有关系，你知道吗？
1: 你乱讲！妈妈每次叫我哥哥的时候都会想到哭。妈妈说虽然不在一起生活，但是心是连在一起的。
5: 干嘛呢你们两个？你跟个孩子还这样。
0: 我还是个孩子。
5: 你还这么大个，你好。
6: 哎，老太太呢？
4: 早走了，你还知道回来呀？啊，我以为你被大雨冲走了呢。哎
6: 呀，这所里事儿太多了，你说这……
4: 我以为我也不指望你，我直接报110了。
6: 哎，我要出警，那我回来倒倒快。哎，
2: 我先回家了，作业还没写完。子秋，今天回去了。
1: 哥哥，你去哪儿？哥哥，
6: 哎，拿着伞呢。啊，他们回家了，伯伯是来送你回家的。
1: 我要哥哥。
7: 得听话，这个伯伯是警察，你不听话，嗯。
6: 对对对，伯伯送你回家，好吗？
1: 我要哥哥。
7: 你自己看着办吧。
6: 哎哎。

0: 卖的？
1: 2块钱一斤。
2: 哟，涨价了。
1: 一直都这个价呀？现在菜都贵了。
3: 哎呀，这城里的菜就是贵哈，
2: 这在我们县城才2块钱能买2斤呢。
1: 婆婆呀，这都是我们之前扒好的，没有老菜叶了，你别扒了行不行？再扒下去都有白菜心了。
2: 扒的都是老的，行了，你称吧。
1: 婆婆呀，像您这样啊，就适合在晚上收摊店来买菜，那时候便宜。
2: 你这卖菜的怎么这么说话呀你？你买菜不行人挑挑呀？瞧不起人啊你？你看我姑娘像没钱的吗？我告诉你啊，我姑娘女婿啊。是新加坡的公司高管，那出门开着大奔，有的是钱。
4: 您跟人家说这些干嘛呀？不好意思啊，年纪大了。啊，多少钱？
1: 啊，2.9块。
2: 你给足秤啊你！
1: 哎，婆婆来，您自己看看看这2.9块不是？
4: 啊，好了好了，知道了。
2: 行，给小钱。
4: 你说你就这么把小橙子送过去了，林晓肯定不开心。你得给他一点接受的时间呀、啊。再说你这么做有什么用？你把孩子送到李海潮的店里，林和平不照样给送回来了？
5: 你懂什么呀？我就是这样，小橙子黏着他哥哥，让他习惯。你说你冷孩子，冷落了这么长时间，那你不贴上去谁贴上去啊？
4: 可是我现在见到林晓，我都不知道说什么。见到这孩子，我的心里就怕怕的。
5: 你一声不吭的就离婚了。我当初怎么说来着？啊，你离婚了，不管孩子，到最后啊，肯定是要后悔的。结果怎么样啊？当时我就不同意你和林和平结婚，我给你张罗你大哥那个同事，人家家长在北京做生意，人又长得那么气派，
4: 是挺气派的，180斤。您能不能别总提以前的事儿啊？您现在的女婿不好呀。
5: 这回啊，是让你瞎猫碰死耗子碰上了。
4: 还有啊，别总有事儿没事儿去麻烦林和平，你自己没儿子啊？
5: 哎，我知道我自己有儿子啊，我是故意的，我不跟他断，就是为了不和凌霄断。哎，你说林和平那个没心眼的直肠子，自己的儿子都快跟人家姓李了，他还在那乐呢。哼，这种事儿啊，还得靠你妈我给你们谋划着。

0: 怎么了？你不想打了？
1: 没有啊，继续打呀。那你什么意思啊？怎么回事？
0: 是你怎么回事？又不是你妈回来找你，你这么轻慢干什么呀？
1: 我们家的事跟你说的你也不懂。
2: 是，我是不太懂。
0: 不是，这林天仙真是处处冒着仙气儿啊！他再不愿意承认，那也是他妈呀。这秦美央怎么说也是他亲妹妹，这么做是不是太绝情了？
1: 有些事儿你不懂，你不要乱说行吗？
0: 不是，不说就不说，你推我干什么呀？
1: 我跟你说清楚了，我们家一共就五个人，其他人都是外人。
0: 那你还找你妈干什么呀？一个外人。
1: 我找他是为了问清楚他为什么丢下我，然后再把我爸的钱要回来。
0: 要是他说他当时家庭困难呢？
1: 你妈要是家庭困难就把你扔下是吗？
0: 不是真的，他是在大街上捡破烂呢。
1: 你妈在这大街上捡破烂呢？
0: 我是那意思吗？哎，好了，我陪你去接你妹下课，咱们吃火锅去。
1: 走去。

0: 少强，你认识啊？我
1: 不好意思认错了。
2: 认识啊？
0: 你认识谁了？
1: 一个哥哥。
0: 啊？
1: 啊不，一个姐姐。
0: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认识个男的呢。
1: 来了，你打球你就忘记时间。
0: 哎，我刚碰到秦明和他们了，还刚下补习班，
1: 就来了，
0: 走。

0: 怎么认识人家高三的男生呢？
1: 他就是李尖尖的小哥。
0: 你不是说他叫贺子秋，表哥？
1: 不是，是贺子秋的妈妈差点就嫁给了李尖尖的爸爸，然后，哎呀，反正就是他哥 ，Liberation。
0: 你连他都认识，还跟那个李尖尖玩呢？
1: 没有，我是班长，班里同学的情况我都得知道一些。
0: 齐明远，你现在正是关键时期，要以学习为重，别整天想东想西。
1: 妈，你瞎说什么呢？
0: 妈妈是过来人，等你考上大学，我才懒得管你呢。
1: 妈，你不是整天都让我跟学习好的在一起玩吗？人家李尖尖的小哥是全班前十，他哥从入校以来就是全年级第一，以后肯定是要去北大的。
0: 真的？
1: 这个我骗你干嘛呀？妈，你开车呢。

0: 老太太呀，真是倚老卖老，没事儿就把小橙子往这儿领。你说她那么大岁数，又是长辈，咱也不能把她轰出去，是不是？
1: 这老太太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呗，你都没辙，我能怎么着？我一外人。
0: 哎，你说什么呢？你怎么能把自己当外人呢？
1: 我怎么不是外人呢？我现在里外不是人。
0: 小心眼儿，你放心，孩子心里清楚跟谁亲，大不了咱忍忍，也就几个月的事儿。
1: 这大人能忍，孩子能忍吗？你看看凌霄这几天，念头打脑的，这连带着子秋跟小坚，这都打蔫儿。
0: 是，但你凌霄也得适应，不是？那毕竟是亲妈亲姥姥，那小橙子，怎么说也是他亲妹妹，这没法改变的事儿。凌霄这太敏感了，要像子秋那么心大，多好。
1: 行呗，你说忍就忍呗，反正孩子需要你的时候你不管，等孩子长大了，你想管都管不了。
0: 哎，海城，你这都炒那么多菜，要不然豆儿就不炒了吧？
1: 怎么就不炒了啊？我还会什么呀？我就会做个饭。那孩子们心情不好的时候吃我做的饭，能吃好点，吃饱点，心情能好点，怎么就不让我炒了？啊，我炒个菜还不让我炒了？
0: 炒啊，炒，我接着包，炒，咱炒啊。
2: 每次都是林霄的外婆带着他那个便宜妹妹来。
3: 不仅来，还专挑饭点来。我们家面店都是老客人，他把前厅的事宣传的整个小区都人尽皆知。
4: 那这不是倚老卖老吗？
2: 林霄的爸爸不管吗？
3: 你别提我林爸了，躲得比谁都快。以后找老公千万不要找我林爸这样的人。
2: 你别说找老公了，你哥哥都快被抢走了。
3: 抢走？谁？
2: 小橙子呀，他不是抢你哥哥吗？人家才是真正的血脉相连，好不好？
3: 那你有血缘关系又怎么样？还有磁性啊，见面还能吸在一起啊？
4: 你没看过那种无聊的生活类新闻吗？经常有一个被抛弃的小弟，千方百计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找到之后呢，亲生父母一般都会哭诉，说当年抛弃你是迫不得已，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爱你。然后小弟就与亲生父母抱头痛哭，尽释前嫌。哎呦，
3: 我哥叫凌霄，不叫小烈。
2: 你搞清楚重点好不好？
4: 不管怎么被抛弃，也要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这说明血缘这种东西是有魔咒的，很可怕的。像你小哥这种情况也挺多的，一般都是长大之后才去上这种寻亲节目。
3: 我哥和小哥跟别人都不一样，我们一家人一直对外。
2: 李尖尖，我真羡慕你。我也想要有个哥，对我又好，又能帮我转移我妈的注意，这样我就会过得特别幸福，不会那么惨。周末还要上补习班，累死我了。
3: 独生子女的痛苦，实在是不懂。
5: 哎呦，这二婚嫁得好，不得了了。你看那个老太太，整天耀武扬威的领那个小橙子，哎呦，她忘了当年的事儿了。还有那个陈婷，那当初她多狠心呐，连自己亲生儿子都不要了，
6: 还好意思回来。
7: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就知道孩子的好了，何况凌霄现在学习这么好，以后肯定有出息啊。陈婷结婚是件好事儿，当初她也难呢。看着她老公和儿子，就想起去世的女儿，她整个人都钻牛角尖了。哎。

0: 要不是他离婚走了，说不定想不开，哎，还活不到现在呢，还哪有今天？哎，按我说，人把自己生活过舒坦了，才容易做个好人。
1: 是啊，要饭的哪有时间管别人的事啊？
2: 这就是要饭，也得先把孩子喂饱才行吧？这是吧？
0: 那也是，要不然什么叫亲妈呢？
1: 来，你妈。

0: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
1: 一紧张我就忘，
2: 还一紧张你就忘，
3: 什么玩意儿？
4: 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0: 哎呀，开饭了！哎呀，我拿可乐，
1: 给你的。那是我的，就是仙女做那个，还不是什么都没有等到，还被咬了一身蚊子包。
0: 这次不一样，你看那次山上下雨，今天天气好得很。哎，而且这次好像是50年一遇的。
2: 对，你没问你妈为什么当时抛下你走了？
3: 没有。
2: 你不好奇吗？
3: 东西啊。
2: 所以你也不要想太多。如果你妈想把你捡回来，快回来捡。
3: 是。
2: 没有如此。
3: 哎，你看那是不是流星啊？
4: 我们又不是一直都得。

0: 烦不烦？怎么还不走？
1: 我过生日，你这事儿都能忘了？我忘了不奇怪，你怎么想起来的？生日这种事儿得拿笔记下来。你小哥到底喜欢什么呀？
2: 小邢，
3: 对，
2: 你去跟你二姨聊天，我在那下手。
3: 你干嘛？我正做着饭呢，你又不会弄。哎，再说那边不是李尖尖陪着呢吗？
2: 李晶晶又不是你外甥，快去！
3: 哎呀，我求你了，我跟我二姨真没什么话。
4: 啊，我怎么跟她说话了？我不就是正经跟她说话吗？哎，二姨，你不会真把李晶晶当李家大小姐了吧？
1: 反正你那么跟她说话就不对。你在人家家里白吃白喝的，人家还负担着你的学费，你给人收拾一下桌子怎么了？
5: 哎，贺兰。哎，别客气啊！哎，我们家人不会让啊，想吃什么吃什么啊！哎哎，对，海潮做这个红烧肉啊，特别的棒，拿手啊，吃。
6: 自己来，来到这儿还不就跟在自己家一样？
5: 嗯，好好吃。嘿嘿嘿，你看，还是我姑娘了解我。哎，红包，哎，来，子秋，生日快乐！
7: 谢谢。
6: 我看看包了多少？
7: 干嘛抢我红包啊？
1: 你包了这么多呀？去年我生日才给我600。
5: 这今年涨价了，不是明年你生日，也涨价啊？
1: 真的？
5: 真的？
7: 和平，我心里难受，你知道不知道？我。

0: 我去上班了，对对对，就让他这么侧着躺着。各个垃圾桶，他吐的时候啊，千万不让他呛着啊！哎，有什么事儿赶紧给我打电话啊！哎，
1: 我爸这是憋出病了呀。
0: 你别憋出毛病就行了。
1: 我憋什么呀？
0: 你不是讨厌小橙子吗？
1: 我是讨厌他吗？我是讨厌你外婆家女婿三代，还整整三代，
0: 快变成仓鼠了。别生气了，咱们过完年就走了。

0: 点儿，怎么这么慢？
1: 你慢点儿。哎呦，你瞧瞧你这一头汗闹的呀！
0: 小哥哥外婆家到底在哪儿啊？
1: 快到了，快到了。小健啊，我跟你说，咱们今天来呢，就是来看看小哥啊。看完了咱们就回去，你可别闹啊。
0: 我们不带他走吗？他妈妈和李叔不结婚了，他就不是你哥哥了，当然不能带他走了。可是爸爸都给他买了床，你都买了床啊。
2: 贺子秋，
0: 小哥，贺子秋，谁让你跑到这儿来的？我不是说了，我去外婆家住几天，回来给你带点玉米吃，你怎么不等我啊？

0: 村里的孩子不就下地打猪草下地干活，哪有吃闲饭的？
1: 那子秋上学怎么解决啊？
0: 谁知道，书随便念一念就好了，我可没钱供他。贺梅欠你的钱你自己去跟他要。
1: 伯母，我来真的不是来为了要钱的，我就是来看看子秋。
0: 你倒是个明白人，贺梅一个人跑什么深圳去打工，自己拿着主意，反正啊他就是那么一个人。之前呢，非要嫁给那个挨千刀的赵华光，我不同意，他非嫁不可。嫁就嫁了，老老实实跟着他过，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你嫁得不好，不都是你命不好，对不对？没想到，才一年，屁股还没坐热，回来跟我说离婚了，肚子里还揣了一个，我叫他打掉，他还不肯，说要自己养。我跑去找那个赵华光，那个混蛋东西，说不要，赶紧打掉。
2: 妈，你又说这些干什么？
0: 我不说这些，我说什么呀？
1: 把子秋交给我吧，我带他进城，给他找学上，我养他。

0: 这就是吃肉啊，啊，你不是最爱吃糖醋排骨了吗？
1: 爸，我不爱吃肉，我就爱吃青菜。
0: 不行，吃肉才能长高高，听爸的。
1: 谢谢爸。
0: 吃。
2: 子秋啊，你妈妈季贤来了吗？
3: 子秋，你可好好表现，你不听话，你爸就把你送走了。
2: 吓唬孩子干什么？
3: 逗玩嘛。
0: 您别这么跟孩子开玩笑。
3: 哎呀，小孩子逗着玩呢。
0: 小孩子也会往心里去的。子秋，别哭啊，没事，没事，孩子。婆婆说的不对啊，她不会给你送走的，不会的。
3: 哎呀，婆婆跟你闹着玩了，你还真哭了。男孩子不可以这么小心的呀。
0: 吃吧，啊，您吃吧，啊，再不吃面就坨了。
3: 啊，真好笑，还逗，没看海虫都不高兴了，玩呢。
0: 听爸的啊，爸不会给你送走的。哪儿都不去，就在爸身边啊！你跟小坚一样，都是爸的孩子，啊，爸怎么舍得给你送走呢？嗯，听爸的，爸不会给你送走的啊！
4: 我妈说，你把孩子接走了，你能让子秋好好上学。我只能说，谢谢你，谢谢你让子秋有了爸爸。你是子秋的福星，我现在遇到点困难，实在没有办法给子秋寄生活费，请你把子秋当成你自己的儿子养。你放心，你养大的孩子就是你的，他会孝顺你，把你当最亲的人，因为他是个重感情的好孩子。很可惜，我跟他只有这短暂的母子缘分，我没有运气再继续做他的妈妈，但我在远方会默默爱他，祝福他，永远永远。欠你的钱，总有一天我会想办法还上。

0: 二姨今天多嘴多舌的，惹你爸不高兴了。没事儿，我爸不会在意。哎，
1: 二姨不是不知道你吃饭，但是咱们对
0: 我好，我知道。
1: 还是怪你二姨没本事呀。
0: 又来了。
1: 哎呀，好了好了，不说了不说了。
0: 子
1: 秋啊。你得答应二姨一件事儿。什么事儿？把你妈忘了吧，别再打听她的消息，也别再找她了。她离开那么多年，别总想小时候的事儿，这样对你们都好。我没什么别的意思，我就想知道为什么。 子秋啊，做人不能没有良心。你爸对你那么好，别让他。

0: 我知道。
1: 乖。生日快乐。
0: 谢谢啊。
1: 打开看看吧。
0: 好。手表啊，谢谢啊，眼光不错。
1: 我帮你戴上吧。
0: 啊，不用，我这打球呢，戴什么手表？都放这儿了，回见。

0: 别敲啦呀！哎呦，大周末的来我们家干嘛啦？
1: 我哥哥呢？
0: 不在。
1: 他不在家，也不在面馆。他不在你家，又会在哪？
0: 我怎么知道？你打他手机啊？
1: 我打过了，他手机放在家里。
0: 那我就更不知道了，他应该很快就会回来了吧？你就坐那里等着啊，别挡道。干嘛啦？
1: 带我去找我哥。
0: 我凭什么带你去找啊？
1: 你不带我去，我就不走。
0: 那在那待着。
1: 你带我去找我哥。
0: 放手！放手！你要是不放，我就揍你啊！我数三声，一。
1: 我给你100块。你一直带我绕圈圈，我哥真的在这儿吗？
0: 我也不清楚耶，我猜的。
1: 你最好带我找到。
0: 你们到底什么时候走啊？
1: 关你什么事？
0: 当然关我的事了。陶彦国走了以后，哥就是我一个人的。
1: 我外婆说那是我哥哥，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们只是邻居。哼，
0: 不管你们怎么说，反正我每天都跟哥在一起。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哼哼。啊，对了，我想起来了，哥应该是去超市买菜了，走，跟上，好快点。
1: 你就是故意的。
0: 那你别跟着我呀。

0: 人呢？
1: 哥，
0: 没事没事，别怕，小哥在呢。
2: 请问秦亮的家属？
0: 我是他哥哥。
2: 情况是这样的，小臂骨折，头部还有轻微擦伤，但不是很严重。这样，您先跟我进来一趟，一会儿再去办住院手续。
0: 好。到底怎么摔下去的？
3: 因为头部。
4: 你说他还那么小，你们就带着他到处跑，真出了事儿，你谁能负责了？
0: 我负责，医药费我掏。
4: 这是医药费的事儿吗？
0: 不是。
4: 还有，我特别好奇，他怎么掉下去的？你跟我说说。
3: 不知道。
4: 你跟他在一起，你告诉我你不知道，你觉得我能信吗？我再问你一遍，到底怎么掉下去的？
0: 小强子醒了。

0: 怎么样？没事吧？你回去顾店吧，别理我。小橙子真没事儿，没事，你放心吧。别理我嘛。哥，那个我……哥哥，回去吧。 行，那我们回去啊。我待会儿做点饭，让子秋给你送过来啊。去吧。
1: 走吧，咱们在这里商议。
2: 我记得你以前还是挺喜欢妹妹的，那个时候还那么小就知道照顾妹妹了。妹妹也挺粘着你，无论谁问，都说跟哥哥是最好的。可能是我总跟她提你，所以小橙子第一次见到你，特别喜欢你。也许在她的心里，除了爸爸妈妈，你就是最亲的。所以她看到你对李尖尖那么好，她心里就…… 肯定会不舒服，所以，毕竟她是你妹妹，你能不能把对李尖尖的好，哪怕分一点点给她，好吗？
1: 属于李尖尖的东西，我不会分给别人，我不是你。

0: 我洗完了，李健健，去洗澡吧。
1: 我一会儿洗。
0: 都已经11点了，赶紧洗完睡觉吧。爸爸让你吃糖，陈爸还没有来，赶紧把糖取。
2: 又不理我，
0: 张嘴张嘴。
1: 啊！
0: 真乖。怎么还在想那小破孩的事儿呢？这不是你推他的，他是自己摔的，难过什么？傻不傻？
1: 我还不傻，我知道不是我的错。
0: 那你难过什么？摔下去的不是你啊？
1: 毕竟是小孩子嘛，还骨折了。这几天只要一下课，哥就往医院跑，还住在医院，我都好几天没看见他了，他肯定特别不开心。

0: 当像素突破时空际。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
4: 插入式机顶盒。

0: 城市发展观，统筹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加快把锦州建设成为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刘克武强调，要聚焦能级提升，紧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相关领导、各地区和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根基。近日，记者走进易县头台镇万佛堂村强盛农业种植园区，农业大棚内绿意盎然，生机勃发。
2: 实测靠前服务，实打实开展帮扶工作，一方面统筹整合扶贫及乡村振兴专项资金以及集体入股形式注入企业，有效补充大棚建设和运营流动资金，切实缓解企业融资压力。同时，
3: 本战役10月9号锦州外围战打响，战至13号，我军已经控制了锦州外围有利地带，锦州城区已处于攻。
0: 而东北野战军主力正回师向黑山、大虎山附近地区急进，意识到控制黑山、大虎山之间通道已非易事，和新六军骑兵部队等部进至台安西北魏家窝棚、六间房等地时，遭到奉命由盘山北进的东北野战军独立第二师先后在盘山以北地区和魏家窝棚附近与国民党新六军骑兵侦察连和第49军105师遭遇，迅速就这样由第八纵队和独立二师首先打响了。26日拂晓，东北野战军展开了规模巨大的围歼战，
3: 24小时无人值守户外劳动者驿站在临河区启用，全新智能公益驿站为环卫工人、外卖骑手、交警
4: 持续提供饮水、纳凉、取暖等基础服务。针对户外从业者夜间无休息点、雨雪天无处躲避、供给不便等痛点，
5: 就业群体服务工作不断增强新就业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归属感。
4: 启动仪式上，与会领导共同为驿站揭牌，传递基层关怀。
6: 现在这个骑手驿站的建立对于我们骑手来说真是非常的好，现在夏天尤其最近暑期将近，高温
7: 交易模式互动感、氛围感拉满，为市民带来耳目一新的消费体验。
8: 我看咱们这个大屏幕上啊，有红色和蓝色的，这
9: 多客流量变大，那么它的价格就会上涨，反之如果客流量减少的话，它的价格就会下降，这个趣味性特别的强。
7: 市民看准实时行情选

0: 啊，你这样小心变成旺夫石啊！啊，
1: 我不饿，我上楼洗澡睡觉了。小探花，你该洗头了。
2: 哥，我没想到会。
0: 按照爸的话说，吃的要好的，打起精神来啊。
3: 然后他就又哭又闹的，我也没办法呀。
4: 你就惯着他吧啊！我看呢，这不在一块生活呀，那就是没有感情。就小橙子是你亲，
5: 那么远，
4: 我要有个头疼脑热的，你除了寄点钱还能干什么呢？你妈我就缺那千把块钱呢，我这辈子是想那外边的东西能干净。
6: 对，不干净，我这真方便啊！再说这也送不了两天，是吧？哪天出院？啊，
4: 看见了吧？人家把咱们孩子当自己的儿子养了。我当初怎么跟你说的啊？你说你离婚就离吧，那不要孩子，那早晚得后悔。赶快叫小陈。

0: 我寄过去的，我是他哥哥。啊，他本人不知道。啊，谢谢你。好。
1: 哎，嫂子，过年好。是这样，我们定的是初三。
2: 你赶紧给你外婆打电话拜年，不然晚了她又要说你了。
3: 我打过了。
2: 还有你二姨。
4: 我也打过了。
2: 很好。
1: 到时候见面聊。哎哎哎哎，过年好，过年好。
2: 哎。来，月亮，新年好呀！你在哪里呀？普吉岛。
5: 哦，太爽了！我从小到大就没出过省。下雨啊，冷不冷呀？
3: 普吉岛冷不冷？
2: 哎呦，我没去过嘛。啊，行行行，你去吃。啊啊，好好好，跟小哥是吧？
1: 嗯。哎，什么事儿？啊，啊，行，谢谢啊。你也过年好，需要我给冰箱吗？啊，行，啊，再见。新年快乐，大叔。啊，
6: 新年快乐。
1: 呱都呱，说什么？
2: 爸，我想要个手机。
3: 你要手机干什么？那老师又不让带学校去。
2: 那哥哥们都有了，我也想要。
3: 买没有？
2: 有。
3: 没有。
2: 你还买吗？
3: 你大过节的，别找孩子不高兴啊！林爸给你买，买最新款的。
2: 林爸，你是我亲爸呀！来，我敬你一个。
3: 啊，
7: 可你就惯着他吧。哎呦，
3: 那姑娘家家不就得惯着吗？只有这傻小子得操生操养的啊。
7: 傻小子。
3: 嗯。啊，过年好。打架。啊啊，知道了，我马上过来。
8: 呵，这年夜饭吃的，一家三连击打起来了。这一酒瓶子打出一重伤来，这不让人手不够，哎，我得赶紧去一趟啊！你们先吃着啊，我处理完了就回来。
3: 没事，给你留着。
8: 哎，我去就来啊。嗯。
7: 哎，这没吃过一顿安稳饭的。
1: 哎，你今天快看，你的笑点来了。
2: 那是哥哥叫你。
9: 新学期呢，咱们班转来一位新同学，进来。

0: 小乖广告是不是你啊？对，我以后请大家吃。哦，好，老大，
1: 你就坐在那个位置吧，咱们班长后面。嗯，秦明月，嗯，多照顾一下新同学。
2: 好的。
1: 新学期呢已经开学了，都给我收收心。下周呢咱们先进行一次摸底考试，就考假期作业的范围，都做好准备。啊。
2: 你好，我叫秦明月，以后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找我。
3: 好，谢谢你。客气。翻开课本第三页，第一课《荷塘月色》。姐姐，哎，
4: 唐灿，你的月亮，走，唐灿的公交卡掉了，还给他去。这么厉害！欢迎今天来我家，老板的资料，姐姐，欢迎大哥。
2: 我看拿着镜子为弄男吧，实在太着急了。

0: 们先让新同学做一下自我介绍，来。
1: 大家好，我叫唐灿，很高兴能和大家成为同学。去年我因为拍戏所以降了一级，以后也可能会因为工作耽误一些功课，希望大家能在学习上多多帮助我，谢谢大家。

0: 叉。嗯，香甜的牛奶外是脆脆的巧克力果仁，你要尝尝吗？叉。
1: 嗯，好脆呀、啊！
0: 今天你甜蜜了吗？
2: 记不记得暑假老放的那个广告？记不记得？
3: 哦，广告看过，但是拍广告的人没注意。
2: 看过吗？
4: 我很少看电视。
2: 哎呀，反正呢，他这个人，他今天刚转到我们班，他刚来的时候吧，就像个环球小姐一样。结果一放学就跑到学校外边去玩变装，特别假。
5: 他还坐我后面，我以后该怎么办呀？
2: 你担心什么呀？是他被我们抓到小辫子了，该担心的人是他。
5: 话是这么说的，
2: 没事，我罩着你啊。
6: 等一下，你说，把你们自己的面端出来。
7: 好，明月，这是给你的牛肉面。哇！大家加好了啊，不够你再自己加。
1: 谢谢叔叔。
7: 就你的。
1: 谢谢叔叔。
7: 你来的匆忙，我就没给你做什么好吃的。下回去家里啊，我给你做好吃的。嗯。慢慢吃啊。
1: 谢谢叔叔。
5: 嗯，你们这是什么面啊？
2: 糖醋排骨面啊，别人无福享受，
8: 因为只有我们三个喜欢吃。
2: 哎，甜的你要不要尝尝？
1: 嗯，不，我喜欢辣的。
2: 都给你。
5: 真好，我也想要有个哥哥。
2: 挑一个，送你，免费。
5: 我才不要呢。
2: 为什么？你不是夸过我小哥打篮球特别帅吗？
5: 我哪有？
3: 你觉得我不帅吗？
5: 我也没这么说过。
2: 你说过？
5: 没有。
3: 跟你们女生说话真烦，绕来绕去的，痛苦。是你太笨，
4: 所以不疼。哦，
3: 你懂，你经验丰富。从小到大，你说过超过100句话的女孩只有李尖尖吗？
2: 不，我是哥哥全世界。
4: 不，我跟秦明月没超过100句了。
3: 哦，还真是哦，你真厉害，能走进天仙的世界。

0: 点了，加油加油，手臂拔下来了，手臂拔下来，快点快点冲刺了，加油，最后来，不要坐，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缓一下，快点快点，起来起来起来，快点起来起来，不要坐了，走一下走一下，缓一下缓一下，来后面加油，
1: 哦哦，你看那个唐灿加入了一个月4次不跑步女团，
2: 你别指人家看见了，
1: 他瞪我，
2: 哎，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哎呀，走吧走吧走吧，你小哥打篮球呢，我看你小哥打篮球，走吧走吧。

0: 下，等一下。
1: 水。
0: 哦，谢谢。
1: 不客气。
0: 郝子秋。
2: 啊。
0: 我。是我。我是你爸爸。
2: 我是你爸爸？神经病。
3: 哎。哎。啊。你妈妈是不是叫贺梅？
0: 我。赵华光。你妈妈跟你提到过我吗？
4: 没。没跟他生活在一块儿。
0: 我知道。你很小的时候，你妈妈就扔下你一个人走了，
2: 还是拿着你养父的钱跑的。
0: 你妈这个人呢，嫌贫爱富，当初跟我离婚也是嫌我穷。
4: 到底来找我干嘛？没事，我走了。
0: 我是你爸爸。
2: 我知道。
4: 我外婆在的时候，天天骂你。所以你到底要干嘛？
0: 我想见见你，要我干嘛？
4: 你要是想见我长什么样，你见过了，我走了，你以后别来找我了，行不行？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0: 子秋，当初你妈跟我离婚，如果不是你外婆来找我，我根本就不知道有你。我当时太穷了，所有人都瞧不起我。我不是不想养你孩子，我是养不起你，我没的条件。如果我有钱的话，我能看着你在别人屋檐下寄人篱下。孩子啊，我能想到你太难了。你啊，
4: 你有事儿吗？你没看出来我现在过得挺好的吗？我再跟你说一遍，我跟你没关系，你别在这自我感动了，行吗？
0: 子秋，你听我把话说完。你现在的养父他只是个看面馆的，对吧？你这样下去是不会有最好的教育的，你的未来就完蛋了。我来找你，并不是想让你认我，我没那个意思。但是我要对你的将来负责任，你知道吗，子秋？我现在长居国外，我们一起出国。你去读最好的名牌大学。
4: 我从来就没有想过出国留学。
2: 你放开！
0: 子秋，你为什么没有想过？是因为你没有条件。你现在有了条件，你就该仔细了。
4: 你有病吗你？
0: 子秋，子秋，子秋！
5: 我跟你说，我们班来了一个女生，她加入了那个一个月四次不跑步女团。
0: 什么团？什么团？
5: 哎，小哥，怎么在后面？来，来啊！你怎么了？今天不开心啊？
4: 考试考砸了呗。看不起谁呢？我模拟考600，
6: 我700。
4: 你闭嘴。

0: 你好，多少啊？笑什么？别提了，这种事情不值得一提。
1: 大，我们回来了。
2: 哇，什么日子？做这么多菜。
1: 高中生们回来了。阿姨，
3: 阿姨你怎么来了？
1: 我呀，来城里买点那个鸭药。顺便给你们送点那个山货，家里啊晒了十几斤的赤果，你们不是学习累吗？补补脑子。
0: 谢谢阿姨，
2: 谢谢阿姨，
1: 不客气。
4: 让一下，让一下，看什么东西？
0: 哇，印度鲜，
1: 香吧？
2: 这是你二姨夫亲自在山里挖的笋，
1: 也没花什么钱，就是从山里扒拉的。
0: 阿姨，哎，暑假想去你家玩，想去摘野果子。
1: 去呀、啊，哎。让你哥呀带着你去那个找野兔子那窝，那好玩。
0: 好，好，好，那我们暑假就去啊。
1: 好，好，好。
2: 行，我们赶紧吃饭吧。哎呀，饿死了。
5: 子秋，哎，今儿你跟凌霄睡去吧，太晚了，二姨就不走了。
2: 啊，行。
1: 哎，别，我睡沙发就行，别影响孩子们。
5: 不影响，没事。哎，
2: 歇吧。
5: 吃吧，吃吧，吃吧。
2: 睡下。
1: 哎，好。
5: 是你爸？
2: 啊，不是，
0: 是小橙子啦。那个烦人精，每天800遍电话夺命连环扣，真是家里有钱才敢这么造。
2: 来吧，
6: 你看你看。
0: 哇，来，我能吃三碗饭，
1: 多吃一点。哎，子秋还没睡呀？
6: 啊，我这不是马上高考吗？就拿几本书上去复习去。
1: 也是啊，紧张过这几个月，考上大学就轻松了。
6: 啊，行，那二姨我上去了。
1: 哎，夜早要睡啊，别上课了。
6: 哎，二姨。
0: 啊。
6: 我问你个事儿呗。
0: 哦，什么事儿啊？
6: 嗯，坐。
0: 哎。怎么了？
6: 那个，你还记得赵华光吗？
1: 你怎么突然想起他了呀？
6: 啊，我就是学校体检，问有没有家族遗传病。
1: 那倒没听说。赵华光他爸爸呀，70多岁了还下地干活呢。哎，我听说他现在可出息了啊，做生意赚了钱，出国了。人家现在都快成洋人了。他们老家呀，跟我们就隔一座山，特别穷。进他们村就一条小路，连车都开不进去。这听说前几年啊，他给他们村又是铺桥又是修路的，现在啊，连装菜的大卡车都能开得进去。你说，之前连老婆孩子都养不起，现在有钱了，人成大善人了。
6: 那是挺有钱的。
1: 他能有什么本事呀？就是长得好看，被一个家里特别有钱的小姑娘给看上了。人家家里是挖煤的，他就跟着岳父一家做生意赚钱呗。
6: 但他没孩子吗？
1: 孩子，哎，坏事做多了绝胡同。
6: 反正我就记得以前外婆总是骂他。
1: 可不是嘛，你外婆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就说这个人花言巧语的，不是什么好东西。算了，反正啊，没听说过有什么遗传病。要不然，我回去再给你问问啊。
6: 哦，不用不用，阿姨，我也就随便这么一问。
1: 哦，
6: 行，那阿姨你早点休息吧，我真上去了。
1: 哎，早点睡吧。
6: 好。

0: 睡了。
1: 睡着还说话，
0: 要不你去地上睡，我不喜欢跟别人睡在一起。
2: 你来地上睡，我来床上睡。
0: 想睡床上还不回楼下去，非要在我这里干什么？
3: 我怕你们俩说我坏话。
0: 我们俩没说你什么坏话。
2: 反正你们俩可不能有什么男人之间的小秘密，我必须什么都知道。
0: 我们俩能有什么秘密能瞒得住你啊？
2: 哼，那可不一定。小哥今天不高兴，还不是什么都没说。哎，男孩子呀，长大了，管不住喽，开始有自己的小心思了，都开始瞒着自己妹妹了。
0: 神经病！
2: 好，你看看，恼羞成怒。
0: 有点不安心。不安心什么？我在想，我现在是不是过得太幸福了？特别怕谁来破坏。
2: 谁会破坏？
0: 不知道。学习压力太大会得背叛。
2: 小哥睡了吗？
0: 睡了，别说话，赶紧睡。
2: 哥，我睡不着。
0: 属羊。
4: 倒数第三有什么好骄傲的？人家唐灿刚转学过来，根本不熟悉考试范围，你本质上还是倒数第二。再说，倒数第二和倒数第三有区别吗？你说说有区别吗？
5: 那个广告好多人看，可能都没有单独的镜头，没意思。
6: 而且我考倒数第一很丢人的呀，我都没有时间学习。
7: 你丢什么人呢？你们老师不也说了吗？那是因为你不知道考试的范围。我们大明星是要有毅力的。瞧瞧你这小脸啊，都快胖成生煎包了，还吃呢？吃点沙拉就行了。
8: 黑色不适合你，这么年轻要多穿点鲜亮的。穿什么黑色？服务员，请问这还有别的颜色吗？
9: 还有灰色跟粉色的。
8: 粉色吧。
9: 啊，好，请稍等。
10: 你好，
9: 这件

0: 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说到锦州啊，绕不开的就是滋滋冒香的。
1: 是，
0: 就这次咱们锦州真是热热闹闹哈。原来我们知道锦州的这个烧烤就特别有名，但这次咱们老白烧烤牵手东北超，现在我们是可以撸着串儿看球，
1: 现场的群众达到600多人，
0: 哇，那么多。
1: 然后当天我记得是第一场开幕式完事儿之后，第一场是沈阳踢鸡西，最后我们是3-0嘛，一进球的这个老百姓就互相呐喊呀，然后这边吃串说干一杯。
0: 我就觉得其实足球本身它已经不仅仅是一项体育赛事

0: 身不是球迷，但是呢，我受孩子们的影响，我有三个孩子，我的孩子们是球迷。前两天，欧冠联赛，那个我的孩子们这个熬夜看这个拜仁这个球队踢球，最后拜仁止步了这个半决赛，然后我的老大今年13岁的哭着跟我说，说妈妈，这个球不光是输了一场球，而是很多这个球队的这个运动员。可能他的这个职业生涯就到此结束，因为他到年龄了，他不能再为这个球队这个继续服役了，所以说非常伤心。而且呢，咱们有一个 PS5 那个游戏，就是打足球的。我的孩子们和我家爱人天天在家里没事的时候，我老是形容我回到家像进男生宿舍一样，他们玩的东西我不懂，什么越位呀、点球啊什么。我就不懂，然后但是他们拿那个游戏玩得非常开心啊，而且最近这个也比较火的 U12 这个中国足球小将，这个带领中国足球以21球只丢了2球的这个战绩拿了这个世界冠军，这个也是孩子们讲给我听的，然后我就反复的在抖音上去查这个，每一条视频都让我落泪，然后包括这个董路在赛前给这些孩子们做动员。讲到这个父亲节，然后因为他们七一那天正好是父亲节，要回馈他们的父亲怎么陪伴他们在这个球场，怎么陪伴他们这个踢球，然后讲得非常让我感动。所以说，这个我因为孩子现在关注了这个球赛。
1: 所以你看，虽然您很自谦的说不是球迷，但我觉得您一说起足球的时候，两眼的那个光芒自带光芒。
0: 而且吧，这个我感觉啊。走到现场，或者是不管是第一现场还是第二现场啊，你不管你是不是球迷，在进球的那一刻，你是不自觉的，你就会跟着拍桌子呐喊，
1: 都会被感染，是不
0: 对，就
1: 是？
0: 会被感染。就是你那时候就是一个球迷，像咱们今年3月份的时候，我们跟着这个沈阳这个一起去常州，给咱们沈阳队的这个做这个热身。当时沈阳队踢这个德国埃森队，然后也是3-0。由王林队长带队踢，然后当时我在球场上，刚开始踢球时没有任何感觉，但当中国人的这个小体格对抗德国人这个大体格3-0赢他们的时候，那一刻你就想呐喊，你就想发泄，你就想为这个球队去吼一下，
1: 那这一次东北超你跟着大家一起看球的时候，你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哪场球？
0: 我觉得还是开幕式。我非常感动。第一，首先是43000人在第一现场同时看球，而且在我说一个人唱国歌的时候可能不感动，但是4万人一起唱国歌的时候，那种中国人骨子里那种热血就会被点燃，再加上足球赛场足球上那种燃不一样啊。然后这是让我非常感动的一个点。
1: 在踢球的过程中呢，一般情况下你会更支持哪？
0: 肯定支持沈阳。肯定支持我们这个辽宁的队，辽宁有2个球队参加，一个是大连的，一个是沈阳的。那天正好是沈阳队击西，我就支持沈阳。如果是大连队，对，
1: 支持大连。
0: 但是开幕式那天4场球赛同时踢，咱们那个在哈尔滨那场球，如果我没记错是哈尔滨那场球，大连是第一个进球的，啊，我们这个辽宁的2支球队都是这个战胜了对方的球队，2个战绩都非常好。
1: 所以你有没有想过说，哎呀？这个我也在东北超里边进了我们老白烧烤里的力
0: 哎呀，这个当时非常激动啊，因为我们是这个东北超的这个赞助商，也是咱锦州唯一一个这个东北超赞助商。当时这个大屏的球赛一踢的时
1: 这
0: 候，
1: 就是开幕式
0: 开幕式
1: 现场是吧？
0: 他踢球的时候，当时这个你看这个滚动屏上面有这个锦州老白烧烤字样出现的时候，我特别激动，而且当时亮这个锦州老白烧烤的时候，差点就进球了。我想要是真进球了，就
1: 留张照片。
0: 留张照片。
1: 这都是你从现场抓拍过来的
0: 这是我在第一现场，这是我的手机拍来的这个视频，也非常感动。然后最后这个于和伟老师用最经典的梗为这开幕式这个点上，叫接着奏乐，接着舞，然后就开始了。
1: 就是能被现场的感染，我觉得虽然本身您说不是球迷，但是我想已经是球迷了。
0: 东北人骨子里边爱凑热闹，
2: 对，
0: 哎，这种这个血脉里边这种气质给点燃了。
1: 所以就是你看，就是烧烤，我有时候我就在想哈，就是烧烤可以加很多种，但是当它加足球的时候，就是最燃的。好多人都说，其实今年夏天 锦州最好的这个打开夏天的方式就是烧烤加足球。
0: 对。

0: 再来点小啤酒。哎然后您看，不管是中国还是国外，你看大部分都是这个，你看外国人，这个德国人都是足球完事之后吃点那个烧烤啊，他们叫烤肉嘛 ，barbecue，然后再喝点啤酒。有些时候你就看他们拿着大块的烤肉，拿着啤酒就从球场上走出来了。这个不光是国内，也不光是东北，我觉得全世界人民都是喜欢这种搭配组合。这已经融入了我们的骨子里，人类的骨子里。
1: 所以我觉得你看这个烧烤加足球有可能会制造一种新的时尚哈、可能烧烤还可以加好多种，
0: 烧烤加经济、
2: 好多种
0: 业态，就是咱们那个大连这个看球的氛围是最好的。大连每一次球赛结束的时候，所有的烧烤店都是爆满的，一座难求啊，我觉得这种烧烤加足球的这种业态，一定是不光是今天有东北超才有的，是骨子里咱们中国老百姓对咱们老百姓骨子里就有的这种。
1: 而且我也注意到，这一次为了咱们这个加持东北超，咱们除了像您说大屏放这个现场的这个比赛以外，咱们也为第二现场准备了好多便民的。
0: 对，我们第二现场就是开幕式当天，我们是免费给客人提供了这个吃烧烤。当时咱们这个辽宁优品的一些品牌也是做了一些助力，然后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东北到底有啥吃的。当天有这个花生，一线的小绿花生，有这个沟帮子熏鸡，然后还有这个百合小菜，都助力到了这个第二现场来，也是为了我们这个第二现场又增添了一份光彩。这也是有已经被评上辽宁优品的这个百合小菜，还有我们正在这个参评的这个已经入围的这个辽宁优品的一些品牌也助力到这里边来。
1: 刚才您也说到了，其实这一次这个第二现场，其实不光咱们老白烧烤哈、还有这个辽西郡万达是吧，就是我觉得其实大家都能感受到，为了这次东北超，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成为为他呐喊助威的其中的一员，是不是？而且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让我们老白烧烤，让我们锦州走出辽宁，走向世界。
0: 不有句话说嘛，中国烧烤看东北，东北烧烤看锦州吗？
1: 必须的哎，通过这一次和东北超的这种牵手结缘，然后咱们在打造老白烧烤的这种企业文化上，会不会也有一些调整啊？
0: 首先呢，就是在球赛当天呢，或者是这个作为第二现场，我们首先这个所有的这个电视屏幕都是转播，都是能把第一现场的情况转播过来。然后第二呢，借助东北超这个赛事呢，在看球当天啊，这个客源会比平时要多一些，然后带动了一部分的这个经济消费啊。然后第三点呢，我觉得其实好多人说你这个怎么看待东北超？对于这个东北的这个影响，其实我觉得它不光是单单的带来一定经济效益，其实它是让这些东北的孩子们都回家了。我形容咱们东北人是候鸟，我们全世界都有东北人的影子。啊，我在国外的时候走对面走过来的时候，听口音很像，后来跟他一聊，真挺合金的，很巧。然后呢？那么通过这个东北超，现在您能看到这个 B 站呀、YouTube 呀上边很多很多的走到国外的这些东北孩子们、东北人都在来关心我们这个家乡的赛事，
1: 一下子增加了归属感。
0: 对，他们叫散装的这个苏超，整装的东北超嘛，散装的江苏，整装的东北嘛，那说明我们东北人这个抱团的这种心态，又给我们这个凝聚起来了，
1: 增加了粘合剂。
0: 这个词儿我还一激动还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但是我感觉我是用候鸟来形容这个我们这些东北人，他们都回家了，都知道我们要举办这样的一个赛事，都在拿出自己的热情、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这种梗去让人家了解东北人，了解我们辽宁这个什么是匠人匠心的情怀，在各个方面都能展示到。我们有最小的小微企业赞助大赛事，这也是给我们现在的营商环境最好的一个体现。这么大的赛事，我们作为一个小微企业能参与进来，
2: 对，
0: 这不就是振兴东北的？
1: 就每个人都要为他助一份力，
0: 对，
1: 注入自己的一份热血哈。所以这个原来我们一直说锦州烧烤是锦州的一张名片，这回呢，我觉得把锦州烧烤加上东北超，那烧烤就成为了东北的一名片。
0: 对。

0: 这个还是刚才那句话嘛，中国烧烤看东北嘛，这是不能把这张名片丢了。那这张名片锦州必须拿到，因为咱们锦州有就是这个四个这个文旅的主题城，其中就是美食飘香之城。美食飘香是什么呢？咱们锦州有五个中华老字号，五个中华老字号全部和吃有关系。
1: 啊，对哈。
0: 你想想，沟帮子熏鸡、北镇猪蹄儿、百合小菜、道光念武，
2: 再加上烙白烧烤，
0: 对，我们有这个。唯一的液体文物道光念武，然后全部和吃有关系，就印证了我们确实实在在是美食飘香之城。
2: 没错，所以这一次其实我觉得我们好多的锦州的朋友，能够在第二现场看到东北超的赛事，也要感谢我们所有这一次为我们第二现场助力的，包括我们老白烧烤在内的。来吧，干杯！
0: 是不是得撸一串啊？
2: 撸一串，来来来，撸一串。
0: 而且就您看这串儿啊，在锦州，咱们这个锦州烧烤的精髓是啥呀？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们烤不到的。只要你敢想，我们就敢烤。你像锦州，我们家的串儿还是比较传统的老烧烤，但是我们也有这个烤大枣。锦州有近3000多家烧烤店，我经常说各家都有各家特色。你看我们在这个电盘纸上写了，锦州烧烤的每一家都很好，各家都有各家的这个拿手的这个本领。所以才有现在的锦州烧烤名扬四海嘛。
2: 所以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借东北超也宣传我们家乡的烧烤文化哈，让更多的人来我们锦州品烧烤。
0: 不光品烧烤，还得看足球，还得听听我们是怎么质疑你的。锦州人走过来，他说锦州人有口音，然后我们服务员说锦州人没有口音呢，他说你这不是口音吗？
2: 也祝愿咱们这一次的由我们这个老白烧烤牵手的东北超啊，能够这个在每一场这个赛事中都能踢出最佳的成绩了，好吧？
3: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峰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

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陆契合，星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0: 要力凝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1: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2: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看到金头发高鼻子的外国人，迅速来报告，听懂了吗？
1: 听懂了，看到共产党马上报告。
0: 我什么时候说共产党啊？共产党脸上有字儿啊，我说的是金头发高鼻子的外国人，听明白了吗？
1: 明白明白，看到马上报告。
2: 共产党一向是无孔不入，这里面会不会也有他们的街头站点呢？
3: 嗨，不怕他呢，团座，我们挨家挨户的搜，如果真的有啊，肯定会有点蛛丝马迹。我们把事儿办好了，也好像那个曹站长有个交代。
4: 交代什么？他倒是猪鼻子插葱，装起像来了。我可不把他当菩萨拜。想要离间你我之间的关系，做梦去吧。
5: 看来曹二英果然对我起了疑心。

0: 自己人，老郭，怎么是你啊？
1: 不要，自己人。村子一定被封锁了，你们千万别进村，一进村就是掉进狼嘴里了。
0: 我是一道上正道门，好像敌人知道了我们的护送计划以后，到底怎么回事？
1: 我就是为了这个上的山，一个国民党军官说话，漏了嘴，他说他们正在抓一名金头发、高鼻子的外国人。
0: 好，你们多保重。

0: 我们可以为您责罚，但是我们不能，我们不能被冤枉了。我们执行任务的时候，我们心里头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就是想安安全全的把您送到目的地啊，哪怕是我们自己的命我们不要了，我们家属的命我们不要了，我们就是想毫发无损的把您送过去啊，首长。
1: 是，您说的对，
0: 我确实让我自己的老婆参与了这次任务，但是我是没办法，我是为了要救您的，我迫不得已，我没办法呀，我。首长，我跟您保证，我用我自己的命和党性，我跟您保证，我老婆就算被抓住了，她刀架在脖子上，她也不可能泄密呀。我真不明白您为什么那么说呢？我们俩结婚两年了，我没有让他过过一点好日子，

0: 难道说不光是潘雨晴的妻子，还有我的妻子？我大哥，大嫂，我三弟四弟，我全家都是交通线上的交通员，尤其是我三弟，他为了完成任务就献出了他自己宝贵而又年轻的性命，他年仅20岁啊，至今尸骨未寒。是他不是个头，但他把入党誓言的24个字深深地刻在了心里。
1: 那说他是我武装班的一员，他的亲弟弟是我们武装班最年轻的一员，在一次执行任务当中不幸牺牲了。
2: 作为他们的班长，他们的大哥，我本应该抢回我兄弟的尸体，可是我没有，因为我没有铁的纪律和当时未完成的使命，我不能置整个交通线的安全和其他兄弟的生命于不顾。
1: 那说
2: 在场的人没一个人都不怕牺牲，我们怕的是完不成任务。您现在就是我们的任务，请你让我完成任务。
0: 江大叔，我们交通员队伍里没有一个是泄密者，因为我们是用生命在保守党的秘密。
3: 在哪一次追击？
4: 日军在哪个方向？
2: 刚刚我研究了一下新的路线，往那边走，500-600米，就是我们的目的地追击。
3: 二师弟，
4: 出发。

0: 让我再想想，万不可遗漏了一个。
1: 报告。
2: 喂。
3: 老板，余长庆那份名单写好了。
2: 拿给我。
3: 余长庆坚持说，一定要亲手把名单交到您手上。
2: 知道了。在抓住那个中共洋顾问之前，他不能离开那个房间半步。
3: 是。
2: 这一路上有人的村镇都封锁了。可八个小时过去了，居然没有一点消息。这个中共的外国顾问是女佣入海了，还是驾鹤西行了？喂，
4: 大哥，我黑得真该死，我没脸见你了，我没脸见你了，
2: 黑子。你别着急，什么事情都轮不到你来扛，慢慢说。
4: 大哥，我被骗失手了。
5: 那个中国外国顾问是从我手上溜走的，我怀疑过那个江湖玉，
4: 他可是没有长个心眼被漏掉。
5: 等我察觉到问题以后，我从水路中继办案的，什么都没有，
4: 连个人影都没有了。
2: 黑子，你应该向中国以死谢罪。

0: 你让我以死谢罪，队长。
1: 我们把整个长安城翻了一个遍，还是没有找到一点蛛丝马迹。这么大的一个教会医院的院长，就像消失了似的，这事也太诡异了吧！

0: 曹睿已经获取了我们军事部门的情报，现在已经拿下了天罗地网，
1: 那该怎么办？
0: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小同学不会知难而退，更不会送你来。他不会沿着野兽的足迹又送你回去。他们要在深山里行军很多天才能接近死去，可是他们不可能带走那么多的干粮，所以我们美西大寨的交通员要立即行动起来，全线参与。

0: 老板，报告老板，有新的发现。
1: 有手别说。
2: 五十寸，五十寸，有多远？
3: 大量数据进。
2: 快跟上！

0: 还有多少秒时？
1: 不到一天。
0: 过了乌石村，下面就是赤寨了。赤寨呢，刚刚被国民党军洗劫过，我们补充不到粮食。再往下走，就是四五十里之外的金沙了。我们不可能十几个人饿着肚子啃树皮走出金鹏大山的。
1: 要是不行的话，我一个人下山去弄点粮食。
0: 不行，现在山下情况不明，你下去有可能会暴露目标啊。马上远处

0: 人呢？
1: 政府总算来了，政府怎么才来啊？我们老两口差点连命都没有了。
0: 他们都是些什么人？
1: 哦，摆成这个样子，肯定是土匪。
0: 凭什么说他们是土匪而不是共产党？问你话呢？
2: 老哥，你别怕，到底怎么回事？
1: 我这个小客栈啊，平时就没什么客人。
2: 他们来了几个人？从哪里来？
1: 几户碗筷，那就几个人。老婆，是五个还是六个？
3: 六个，长官。
2: 到底几个？
3: 六个。
2: 从哪边过来？
1: 我从后山下来的，一进来就要住店，我还以为有生意呢。
2: 你看清他们的脸了吗？
1: 只有一个没看清楚。
2: 为什么？
1: 那个人个子高高的，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的。
2: 他们什么时候离开的？
1: 没多久，大概一个钟吧。
2: 往哪边去了？
1: 我那里。
4: 安东，别吵！
5: 安东，政府帮我解开啊！帮我解开啊！政府，解开啊！政府啊！
6: 帮我
7: 解开啊！
6: 解开
7: 啊！嫂子，
6: 大哥，按掌柜的说的办。
8: 明白。
9: 慢点啊！
1: 那你没事干的。
6: 韩同志，杨大叔说想休息一下。
9: 原地休息。
10: 哥，我们这进了大山，和山下失去了联系。最近也要到上方才可以试试下山的路。这大白天迎着太阳，晚上背着月亮，走十几天不成问题。可这人扛不住饿呀。
9: 我吧，我觉得有一个难题。
6: 什么难题啊？
9: 据说啊，

0: 那我们还不如猴呢。
1: 这个是，
2: 你说吧，你是不是
1: 开玩笑啊？
2: 啊，你阿拉斯卡在外头阿里个多？
3: 我тут все с голоду сейчас сдохнем. Они все шуточки шутят. Очень мило, конечно.
1: Ведь революционеры оптимисты.
0: 我相信闽西大战的李书元同志一定会想办法来支援我们。
4: 可是我们在山上走，山下同志想支援都对不上头啊。
0: 只要山下的同志们知道我们的方向，他们一定会有办法来支援我们。
5: 恐怕远水解不了近渴。你看，这杨大叔饿得已经走不动路了。
0: 我们俩轮流背他，也不能让他停。

0: 上。都给我搜，搜仔细点。
1: 李湘，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我刚才说什么来着？在哪儿发现的？
1: 就在前面不远的树干上。
2: 带队往那个方向走，这是我们的交通员同志给我们指的路，快
1: 走。
2: 杨大叔，我背着您走。
3: 不，
4: 把谁的问题理解你的三月里再不想说。
3: 你们的表情让他忘记了
4: 背力气了，
3: 他又有力量。走吧，
4: 不是
2: 有劲了是吧？
3: 对，
2: 来走，
3: 来
4: 走，来走吧。
1: 没有，
5: 老板，看来任青跑了，两个少年既然肯定跑不了多远，我们马上去追。

0: 这是西溪半山过去了，我们要是再不追，等他们越过商行到长汀，就抓不着了。那你是想把最后一公里再往前推？
1: 对。
0: 上行和龙岩紧挨着闽西的中心长汀，赤卫队甚至红军的小股部队经常在那里伸出规模，我怕是进得去出不来呀。
1: 那也有劲。
2: 这沿途几十公里都是我们国军控制的区域，他们不敢选择从这儿下山，可是等过了上杭和永定交界的天丰地区，就到了国共两军拉锯争夺之地。这山势险要，他们无法翻越，势必选择就从这儿下山，继续前往长汀。
0: 你是想在他们下山之前，在天丰把他们兜住？
2: 对。马团长，我先行一步，你务必带队随后赶到。
0: 等等，团长，有句话你不想听，但我必须要说。
2: 如果是赖副官的事，就免开尊口。等这件事大功告成之后，我要是错了，我向他低头认罪。可要是我对了，大军兄，我希望你赶紧把身上的脏事处理干净，免受连累。
0: 这个鸟人脑袋是被驴踢了，总有一天你会认错的。

0: 这次任务完成之后，你哪都回不去了。你有什么打算没有？
1: 没想过。完成任务以后。

0: 哥、嫂子还有希诺商量完了以后，决定留在故宫熬。了不起，你有一个好家。哎，对了，哥，
1: 那个你出来之后，嫂子一个人留在家里，你有没有做什么安排没有？
0: 哪有什么安排呀、啊？接上姚大叔以后，我们就直接上路了。我根本没时间做安排。不过我让他去通知于哥，还有玉莲嫂子撤离。希望他们一切平安吧。
2: 哥，放心吧，有个人一直看着我们呢。

0: 能够给我们带来好运吧，一定会的。
1: 首长，这儿不留人不行啊，如果我要留下，姓曹的又抓住。

0: 已经两点出隧道里，我们今天的路程有点长，可能在半路上就没有过多的时间去休息。你问问他身体能不能吃得消。
1: 啊，孙文言同学，记得其实不用更新咱俩手机，既然照你们的计划走，我保证，他是不会掉队。
2: 你听赞歌，我唱的就是。

0: 哎，老哥，我跟你商量个事。
1: 别一口一个老哥的，我才21岁，你们才是老哥吧？
2: 我叫你。
3: 有的人是丢了西瓜捡芝麻。我什么都想要。
4: 你是说，那条从国外游进苏区的大鱼，
3: 我也一个都不会放过。

0: 是守卫万里海疆，都需要听懂大海的声音。杨世娥，我国水生工程学科奠基人，水生科技事业开拓者之一，他以国家需求为使命，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两国的剿共大业有着象征的意义，也能让中共和所谓的共产国际产生猜疑而陷入更大的孤立。当然名单上的共
1: 邱老八子
2: 四个字。
1: 对啊，不是人一般都是两个字三个字，再说了我也没听说过有邱老这个父姓。
3: 我爸就四个字，我也四个字啊。
2: 你爸叫什么？
3: 邱老丸子。你笑什么笑？我大名就
4: 我就不洗手了，我一定要学会写我自己的名字啊。

0: 不是，等会那个，你刚从山上下来，有没有遇到什么？
1: 有啊，
0: 遇到什么了？
1: 我遇到一头野猪，我今天晚上有杆猎枪的话，可能就开荤了。
0: 一点表情没有，说话倒挺幽默。
2: 不要。

0: 下山的讯号只有一个，国共灯，你路上小心，炮空炮药，国共炮药。
1: 谁呀？
2: 老家来人了。
1: 处理方案是怎么安排的？
3: 出后门，顺着水。

0: 真的，我就是个臭跑船的，我这
1: 张嘴。
0: 这儿呢，你认识我吗？啊，
2: 来换我的命。

0: 交易。
1: 哎呀，但是我觉得吧，
2: 你和我说，
3: 那这如果安全的话，咱们就出来给他们送他。
1: 别，
0: 西山鹏啊，你那笔交易我做了，我想和面，我带你去，啊。
1: 沈月，
4: 唱。
0: 曹先生。

0: 进去吧。
1: 我时常感觉到很孤独。
2: 哦，哎呀，
1: 幸好有你这样的人站在我的

0: 美好的字眼。老共产党了吧？
1: 我呀，我觉得我这辈子就像是开一艘小船，带着我的老婆、未来的孩子，有可能糊里糊涂、浑浑噩噩的从这儿开到那儿。你为什么孤独？为什么彷徨？你真可怜啊。

0: 兵围剿，都屡屡告败。你能说委座无能吗？啊？这运气不好，只能是党运不济。
1: 不要再贬损委座，蔑视党。
0: 跟我玩枪啊！啊！

我们已经抓到了名单上第一个人，他叫潘一清。只要他还在我们手上，我们就有反叛的机会。

谁把你当个人？看来是高看你了。玩心术，又让下，论本事，不过如此。

0: 向心，向上，向未来。
1: 开赛，燃遍了整个东北足坛。在锦州呢，有这样一个本土头部餐饮品牌，以烟火为媒，以体育为艺。这次
2: 真的是良心，在这个第二现场，我们要做的就是让球迷。

0: 吃得香，让球员喝得爽，用咱们锦州的非遗真味陪大家痛快看球。东北少加油。
1: 眼下我是深耕文体旅商融合发展，
2: 受到这个氛围是不是？
3: 对，因为当时我在第一现场，但是我跟第二现场连线，然后能看到第二现场，当时我们是在这个我们这个主体的这个西侧，还有对面做了两个第二现场，因为人特别多不够，然后围观的群众特别多，本来预计在两三百人，后来这个现场的群众达到600多人。
2: 就在咱们老白烧烤的门口铺排了这么大的阵仗哈。让您的第二家乡，我的家乡，
3: 现在也是我的家乡，
2: 家乡就是让咱们家乡的朋友们就能够在第二现场，其实能感受到的是超过于第一现场。为什么这么说？就像您说，
3: 到此结束，因为他到年龄了，他不能再为这个球队这个继续服役了，所以说非常伤心。而且呢，咱们有一个 PS5 那个游戏。就是打足球的，我的孩子们和我家爱人天天在家里没事的时候，我老是形容我回到家像进男生宿舍一样。事儿的时候，我们跟着这个沈阳这个一起去常州，给咱们沈阳队的这个做这个热身。当时沈阳队踢这个德国埃森队，然后也是3-0，有王林队长带队踢。然后当时我在球场上。刚开始踢球没有任何感觉，但当对
2: 支持大，
3: 但是开幕式那天4场球赛同时踢，咱们那个在哈尔滨那场球，如果我没记错是哈尔滨那场球，大连是第一个进球的，我们这个辽宁的两支球队都是这个战胜了对方的球队，两个战绩都非常好。
2: 所以你有没有想过说，哎呀，这个我也在。
3: 您看，不管是中国还是国外，你看大部分都是这个，你看外国人，这个德国人都是足球完事之后吃点那个烧烤啊，他们叫烤肉嘛 ，BBQ，然后再喝点啤酒。有些时候你就看他们拿着大块的烤肉，拿着啤酒就从球场上走出来了。这个不光是国内，也不光是东北，我觉得熏鸡，然后还有这个百合小菜。都助力到了这个第二现场来，也是为了我们这个第二现场又增添了一份光彩。这也是有已经被评上辽宁优品的这个百合小菜，其实它是让这些东北的孩子们都回家了。我形容咱们东北人是候鸟，我们全世界都有东北人的影子。啊，我在国外的时候走对面走过来的时候，其实口音很像，后来跟他一聊，真挺合金的，很巧。然后呢？那么通过这个，
2: 所以这个原来我们一直说锦州烧烤是锦州的一张名片，这回呢，我觉得把锦州烧烤加上东北超，那烧烤就成为了东北的一名片，
3: 对，是本领，所以才有现在的锦州烧烤名扬四海嘛。哎，
2: 所以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借东北超也宣传我们家乡的烧烤文化哈，让更多的人来我们锦州品烧烤，
3: 不光品烧烤，还得看足球，还
4: 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
5: 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

0: 老旧小区，如今已完成华丽蜕变，绽放新生，获评全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国家级联系点。在小区居民初凤云和街道工作人员的带领下
1: 和建议，将群众的合理化诉求全部纳入老旧小区改造范围内。
0: 在世纪花园小区改造现场，记者看到施工人员正加紧开展外墙保温与屋面防水作业，除当前施工项目外，还要实施楼梯间粉刷及门窗、声控灯、供暖立杠更换60户。
2: 连日来，东北超联赛接战正酣，浓厚的足球氛围点燃了锦城百姓的热情。市民走出家门，相聚赛事第二观赛现场，体育赛事热度持续拉动商圈与餐饮消费。
3: 随着昨晚东北超联赛大连对阵通辽的比赛正式打响，
4: 开放式。
3: 作为辽宁省级老字号，该烧烤店紧抓赛事契机，不仅对店面进行了观赛专区升级，还推出了观赛畅饮套餐和球迷特惠，
5: 决定性的影响。
3: 经过2年多的苦战，到1948年夏秋，东北我军完全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东北战场已经具备进行战略决战的基本条件。据此，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提出，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突入城内，各工程部队突进市区后与敌人进行巷战，在火炮坦克的掩护下对固守据点的敌人实施攻击，战至15日拂晓，各工程部队胜利会师，残敌退守老城，负隅顽抗。中午，东野总部命令第7纵队、第2纵队辽沈战役的关键一战锦州攻坚战的胜利，加速了全东北的解放，推进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
6: 7月3号，黑山县举行消费电子产业园，
7: 由省武术协会指导，市文旅广电局主办，市武术协会、锦州医科大学、北普陀山景区承办。开幕式上，舞狮表演激情上演，尽显演员默契配合和深厚武术功底。
0: 依次表彰优秀指导教师、校园十佳歌手、最佳重唱组合等优秀个人与团体。颁奖结束后，获奖学员登台汇报教学成果，精彩节目深情演绎，抒发了真挚。

0: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燃气安。

0: 你们要干什么？那是拿来卖的，这不天亮了要开门做生意吗？
1: 这个屋子真就你一个人吗？
0: 嗨，你们不是搜过了吗？这大活人我能藏哪儿去啊？
2: 男女床子情，
3: 活得有罪啊。
4: 哎，你哪艘船上的？
5: 我的船上只有我一个人。
6: 我被骗失手了。
7: 你这话什么意思？
3: 我已经不可能脱身，我唯一能做的就只有碰碰运气。要是能给党组织传出最后的情报，我也死而无憾了。

0: 请进。
1: 这么好的东西砸了有点可惜呀、啊、
2: 如果把他们都砸了，能让这些人都明白在接下来的收官之作中必须
3: 去到此为止
2: 吧。恐怕不是到此为止，是刚刚开始。
4: 这批货品相不错，拿到外地能挣大钱，千万别错过了啊。
5: 好嘞。
4: 哎，慢走。
6: 认识啊？

曹瑞英一定会停止大吴方面的收网行动，集中力量先对付我。我多拖延一分钟，就给大吴的唐组织多一分钟喘息的时间。

0: 长话短说，赶快通知通政少爷，走，走。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从东征开始，你是什么时候背叛党国的？
1: 我从来就没有背叛过。26年，我参加中国共产党，我一直。

0: 全国之力。老板，我们剿共大业到了最终收网的时候。
1: 好啊，好啊，瑞老弟啊，你今天刚好赶上了我们一次
2: 丰年景赠。
1: 是谁走漏了消息？
3: 中央与赣闽中央苏区的血脉生命线，在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时期，担负起了特殊的使命。交通员们，凭着一腔赤胆忠心和斗争智慧。

0: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
1: 多实操，多训练，
2: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1: Yeah!

0: 在军区首长眼里，陈大雷这小子搁哪儿都别扭，所以还是把这小子放在最危险的地方，这叫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1: 来了，他们来了。啊，
2: 在哪儿呢？处长，我咋什么都看不见呢？就是吴大妈了，处长，准备射击，
1: 早就准备好了。排长，快下命令吧。
2: 听我命令啊！
3: 排长，我觉得那个人长得像文俊陈司令员。
2: 什么叫像？二班长，你给我确定下来，到底是谁？你必须把目标的性质给定下来。
3: 排长，我没看清啊。
2: 这他妈不是吴大巴了，是谁？
3: 应该是吴大巴，应该是。
2: 到底是陈司令员还是吴大巴了？
3: 您是领导，您说是谁就是谁。
2: 二班长，你说打还是不打？
1: 班长，快下命令吧，目标马上就消失了。
2: 你让我想想。
3: 是陈司令员，完了，我们把司令员给打死了。
1: 他没死，我打的是钢盔。

0: 司令，你伤着司令员没有？
1: 你放心，保证没事。
0: 你这穷小子，哪有挨自己人枪的人？妈呀，这次咱们闯祸了，我跟你说。
2: 停止射击！
0: 哎，你有啥危险？
3: 奇怪，他们怎么不还击？
0: 啊，司令员，司令员，
4: 看好我的救火网！

0: 向营三连一排长，再次奉命伏击敌人，伏击什么敌人？
1: 吴大八了。你们三人呢？在营部。
2: 下了他们的枪，
3: 起来，走，快点！
2: 上司报告，那个营长，哨兵说怀营方向传来枪声了。
4: 是哪个位置？哪个伏击小组啊？东山部，估计顺着小组干的。
2: 行的，那肯定是打到了。
4: 哎呀，训练的枪打得有几准，你也是晓得的噻。啊，<笑>这个训练啊，那要是在水泊梁山呢、啊？ 那就是小李广华龙、张公达建，那就是伯伯穿杨啊！
2: 准。
4: 哎呀，吴大八了，吴大八了，我跟你道喜呀！只要你今天出现，你肯定是报效了。
2: 你说陈司令知道这件事，他得多高兴啊！真的，赶快向军分区打报告。领导，天大的喜事儿！
4: 急什么呀？急什么呀？你看你这个样子，吓得下巴都快掉到地上了。
2: 高兴吗？
4: 我跟你讲啊。 这个喜事情呢。

0: 喜事，越要沉得住气啊。这个样子，你先到这个伏击地点呢，把情况搞清楚，然后把其他两个伏击小组全给我交回来。
1: 是。
2: 我的个乖乖呀、
3: 啊！报，营长，维持会长来了。
0: 是老宋啊，赶紧喊他进来。
3: 是。
0: 老宋、啊。
4: 营长，您好！
0: 你不是到淮阴城给小鬼子送粮草吗？啊，怎么跑到我这里来了？
4: 鬼子那点粮食急什么呀？我先得把咱们新四军的给养弄充足了。
0: 老宋，坐，
4: 来，
0: 坐上。
4: 哎，好。哎，
0: 老宋啊，你把这个鬼子的粮草送到我这里来了，跟小鬼子怎么交代啊？
4: 我给啊鬼子留着一车呢，到时候啊，我跟鬼子说。这半道上让新四军给打劫了，就这一车粮啊，还是我拼着老命给保留下来的呢。
0: 你就不怕小鬼子砍你这脑袋？
4: 这鬼子不会砍我脑袋的。
0: 为什么？
4: 这粮食啊，在鬼子眼里啊，可比我老宋这脑袋值钱多了。
2: 营长，老宋啊，我要上报军区，嘉奖你。
4: 哎，营长，你可千万别。你想想，你这一表彰我，要传在个鬼子耳朵里，我这脑袋还是真的没了。你以后留着，等打败了鬼子，一块来，行不行？
0: 哎呀，老宋啊，我现在才发现呢，你是真了不起。
4: 营长啊，我刚才从那个汤山镇过，听老百姓说啊，说有个新四军的首长，骑着大马，戴着钢盔，别着双枪，说是。新四军的六分区要成立了，司令员叫陈大雷。营长，您说这人是不是咱们的陈司令啊？
0: 我跟你讲啊，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就是我们陈司令。
5: 司令员好。
0: 他本来是想啊，过两天再来。哎，你怎么今天就看见他了呀？
4: 营长，你怎么了？
0: 不对呀，啊！
6: 营长，大事不好，大事不好！
0: 哎，你讲啥？
6: 司令员被伏击了！
0: 你再说一遍，
6: 司令员就伏击了！
0: 中弹没有啊？
6: 不知道，是顺溜他们干啥的，安的。营长，
4: 你坐。别着急，
6: 训着我，
0: 这是百步穿杨啊！
6: 是，
7: 营长，司令员进庄了，
0: 进庄了啊！
7: 对，我看清楚了，骑着马进来的，
0: 骑的马进的，
7: 是啊，
0: 骑的马好上，骑的马说明没有受伤，还归西马，
7: 是，
0: 哎呦，赶紧去，
7: 是
4: 吓死人了，这是。
0: 老宋啊，
4: 哎，
0: 你别着急啊，老宋，我麻烦你，到镇上给我弄两只竹弩，两只鸡，
4: 干什么用啊？
0: 我们司令员这个人呢，他脾气大，但是他平生好两样东西，一个就是这个歪把子机枪，再有一个就是这个肚包机呀、啊。你不管出现了什么状况。你只要给他端上了一盆这个红烧肚包鸡，万丈的怒火都能下去一半。
4: 哦，
0: 老宋啊，
4: 我跟你讲啊，营长，你这是干什么？
0: 你老大拿着，
4: 哎呀，您先拿着，不就是两只猪肚两只鸡吗？我给你想辙去。哎呀。
5: 司令好。
0: 司令员。哎，我们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是把你盼回来了啊！是吧？哎，你们看着，司令员吃点救害的。

0: 打穿了。三长，今天几月几号
1: 啊？今天，对啊，今天几号呢？
0: 不着急啊，慢慢想，日子丢不掉。
2: 司令，
1: 今天是3月15号。
0: 3月15号是什么日子？
1: 对呀，3月15号是什么日子啊？
0: 不着急啊，慢慢想。
2: 司令，我想起来了，3月15号是我们廖分区成立一个月。
0: 吉利啊，廖分区刚刚满月啊，当司令的大喜临头啊。
2: 司令员，那我潜逃啊，我潜逃。
0: 我革命快20年了，我这胳膊，我大腿，我胸脯，我腰杆子都中过敌人子弹，我先后挖出过9颗，摞一块有半斤多，我全身上下就剩这个脑瓜子是爹妈给的原装货了。现如今连唯一这个原装货也被开瓢了，还是我部下打的，丢死人了不？
2: 丢人现眼，当然加了司令员了，
0: 愁死人了不？
2: 愁得我这个脸都没有地方放了，
0: 恨死人了不？
2: 恨都是我的错，司令员，都是我的错。
0: 我陈大雷巡查战场，我没打着日本人我不说啊，我竟然叫自己弟兄给开瓢了，这可天大丑闻呐！我这要是传到其他司令员的那个分区司令员的耳朵里面，他们得笑话我后半辈子。
2: 司令员呐，你放心，我保证这个事情一定不会外传。
0: 你丑事传千里，你山都挡不住的，而且以后越传越大，最后传的比山都大。
2: 司令员呐，今天这个打伏击的是个新兵蛋子，这个人是个一根筋呐，
0: 你不更是屁话？我早说过，在我的部队里所有的兵都是好兵，战士要出现任何问题了，根源就在干部身上，尤其是你们连营长身上。
3: 快点，
0: 这是晌午啊，我头戴这个钢盔帽，就戴着这个钢盔帽，我别着双枪啊，走马过山坡，基本上是气壮山河，是气势如虹。
2: 司令员那个派头，
0: 就是日伪军我不说的，就连天上乌鸦，这个地上老鼠，那都知道我陈大雷来了。可你兵什么素质啊？眼珠子长裤裆里去了，差点进了我天灵盖，你还营长呢？你配吗？你还有脸竖在我面前吗？
2: 真的真的，我不不心里难受啊，我想我把我自己多了的心都有，
0: 窝囊，我都要替你窝囊死了。
2: 喝点水吧，
0: 你给我倒点。抗战以来啊，老子必敌无数，松井联队把陈大雷的画像就挂在淮阴城墙上，悬赏10000大洋。你看他们挂过其他分区司令员的像吗？
2: 没有啊，我从来没有看见过。
0: 不挂？
2: 为什么？
0: 为啥？因为我是陈大雷，30年前老娘生老子的时候，轰隆一声，天降大雷啊！
2: 司令员呐，我跟你讲啊，这个事情。司令员在淮西当营长的时候，我就听说了。晴空一声霹雳响，老梁生下陈营长啊！
0: 我怎么没听说？
2: 哎，你怎么会没有听说呢？晴空一声霹雳响，诞生英雄

0: 恩音藏。
1: 好听好听，真好听。不是老伙计啊，你真狡猾啊，你一个马屁能拍两遍，而且两遍拍的都不一样。
0: 没有司令员，没有，我跟你讲啥，这个不是我马屁拍的不一样啊，司令员的命跟别人不一样。我说句心里话啊，现在能打死我们司令员的子弹没有造出来。
1: 哎，
2: 徐姐，
1: 你少给我往旁边折，这个枪击的事还没结束呢。首先这事故怎么发生的，你选伏击地点是怎么选的，情报怎么来的，伏击小组谁负责，意外情况怎么处置。
3: 是我开的枪，你们帮排长干什么？
4: 他是排长，他不下命令你敢开枪啊？他是首犯，你是从犯。
3: 排长，当然没下命令我就开枪了，不管他们事。
4: 哎呦，那你可完了，首犯从犯都是你，军法如山，你等着瞧吧你。
3: 都是我就都是我，枪林老孙你，
4: 哎，你还理直气壮的是不是？你还慷慨激昂了你，你差点把司令员听力盖掀了，知道不？看什么看？上马那儿敲钟呢，一点素质都没有。走。
5: 哎，这什么干部说话语气这么大？
6: 哼，分区文书，专门写大标语的。
4: 报告，报告司令员，罪犯严重，
1: 把他带进来。
4: 是。
1: 我们生是抽死他们。
4: 进来，快点，站好，站好，快。
1: 谁让你绑着他们？都放开！
0: 放开啥？
1: 放开！
4: 是。

0: 你们几个去休息吧。
1: 是。
2: 谁开的枪？
3: 我开的。

0: 伙计，你为什么要杀我？我陈大雷跟你有仇吗？我是汉奸吗？报告司令员，孙俪不是故意开枪的，孙俪走火了。听见没？我陈大雷脑瓜子竟然是被部下走火打上的，这更丢人。老话说得好，走火的子弹最要命。
1: 他平时他什么都打不着，走火一打一个准儿。听见没？说来说去，还是你这窝囊营长失职。你的兵战场素质差，遇着什么事儿就紧张走火。你这营长怎么带部队的？你还能不能带兵了？你带不了兵你就下去。报告司令员，我那不是走火，我们满伏在那儿就是专门打你的。
2: 不是，是专门打敌人的。那你打敌人怎么打我头上了？
1: 我问你，我你是乌大巴拉呢，就是汉奸吴司令，情报上说在金钱来扫荡，他是司令员，你也是司令员，他去东亚马，你也去东亚马。他狗屁司令，他是汉奸八了，我是六分区陈大雷，新四军陈大雷。现在我知道了，当时那乌大没看透，看不清，那。
0: 那你头戴钢盔，骑着东洋马上，那模样跟乌大巴拉太像了。好，就算啊有误，就算他也骑着东洋马，啊，就算他也穿着个皮大衣啊，那乌大巴拉跟我陈大雷也有天地之别呀，啊，别的不说，他有我这身板吗？他有我这英雄气吗？
3: 啊，这个，
0: 这小子真是这个狗眼，这个你
3: 狗眼看人，
0: 你，我告诉你，你把凤凰当乌鸦看啊，你拿人参当萝卜煮，我生生抽死你！
1: 所以我以前在打压你的钢盔。

0: 这下看清了，你不是武大板了，是我们六分界陈司令员。当时我们排长和班长都给吓坏了，就恨不得一头钻耗子洞里去。
1: 是这情况吗？
2: 是，当时我就看见司令员你从那个马上掉下来以后，
1: 不是从马上掉下来啊，是下马，下马迎敌。
2: 对，就是司令员你下马迎敌以后，把我们都吓坏了，我们都想找个号洞钻进去，
0: 都钻进去。
1: 那你呢？
0: 我还好。
1: 哦，你的领导吓得钻耗子洞，你倒还好，这为什么？
0: 也不为什么，我知道那枪伤不着你。
1: 什么？你一枪差点接了我天灵盖啊！你还没伤着。
0: 我那枪吧，本来就是想把你那个赶快打掉，看你到底是谁。没想到那个子弹给偏了半寸。
1: 确实是这种情况，
2: 确实是是，
1: 不是走火了，
0: 不是走火，真不是走火。
1: 算了，算我倒霉。告诉你们啊，回去好好总结经验。走吧。
3: 行，走吧。
4: 司令员挺不错啊，一点没亏的。
3: 就是，
5: 不是啊，今天仗义啊，救我一命。
4: 你说实话吧，排长
5: 啊，
4: 我不管你下不下命令
5: 啊，
4: 我那枪都得必须打出去。
5: 为啥呢？
4: 为啥？这叫我怎么说呢？埋伏了半上午了，我那颗子弹早就摁不住了。
5: 呀，
4: 咋了？我的枪呢？
5: 少了。
4: 哎，跟咱客气点啊！
3: 哎呦，干什么？
4: 哎，我有枪呢。
3: 你还知道要枪啊？一点素质都没有，打个报告敬个礼不会啊？
4: 我要我的枪。
3: 我告诉你啊，你今天差点打死司令员，知道不？司令员可以不怪你。我不能不说你两句。你说你犯那么大错误，你就没点体会？
4: 我只要我欠司令员一条命，然后我一定报答他。把枪给我。
3: 你还知道欠司令员的命啊？那你欠我什么？
4: 你怎么了？
3: 我今天之所以绑你，是为了救你，知道不？
4: 你绑起我们，你还说救我们？
3: 你是真糊涂是假糊涂啊？这么简单的道理你都不懂？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六分区司令部文书，我叫翰林，我跟司令员朝夕相处，我了解他。
4: 你跟司令员朝夕相处关我什么事儿？
3: 什么叫关你什么事儿啊？我了解他，所以我知道把你们绑起来，他一看他心软了，就把你们放了。现在不是把你放了吗？你看，现在不是没事了吗？

0: 你去把那个冲我开枪那个战士给我叫过来。
1: 司令员呐，这个事情还没有完呢。
0: 没完。这只是刚刚开始，谁让他给我开红了？把他叫回来。
2: 孙，
0: 那个巡警下来，
2: 是，
0: 快点的。
2: 是。
0: 一点道理。
3: 就算你不把司令员，也会放过。
0: 哎。
2: 你别得了便宜卖乖啊！我要是不绑你，司令员不知道怎么收拾你呢。
3: 你欠司令员一条命，你不欠我点什么吗？
1: 我欠你什么？
0: 你想想，
3: 欠你个屁！
2: 无聊、无知、倔驴。
1: 你说什么？
3: 倔驴！
1: 再说，
3: 吓死你半截！
4: 哎，司令，司令叫你那个过去借他。

0: 好，司令员。
1: 我说啊，
2: 你打我那一枪，咱们俩中间是不是隔着一片林子？啊，少说得有100来米吧？
0: 米？什么米？司令员是用大米还是小米？
2: 滚你的蛋！我说距离，那个距离一米，一米，得有这么宽吗？一米？啊？啊，
0: 那不止，最少得有200个像这样的米。要不然我们也不能认出司令员呢。
2: 200米，
0: 啊？
2: 你在这吹牛呢你？啊？你用什么枪啊你？
3: 司令员呢？我跟你讲啊，交出了个枪，38大盖，扎心扎心的枪。
2: 200米，打我钢盔，吹牛啊？
4: 就是，不吹牛你能死啊？再新的枪也不行啊。
3: 司令员呢？我跟你讲句实话啊，你要是说我是不可能我吹牛，但是我这个兵行。这是我们全营头号的神枪手，我跟你讲啊，那是在水泊梁山呢、啊，那就是小李广花荣，张弓搭箭，反正就是准呐、啊，就是准。
0: 我瞄的那个东西就是拜花的那个东西。
2: 天底下没有人能在200米的距离一枪命中他，
4: 哪怕是白花花的东西，
0: 就是我能，司令，我真能。

0: 看什么？
1: 没有看什么？
2: 没看过自来火啊？
1: 没有。
2: 啊，你是看这个上面这个女人呢？哎，知道她叫什么人吗？
1: 不晓得。
2: 我告诉你啊，她叫……哎，她叫什么？
0: 艺妓。
2: 哦，艺妓。艺妓啊，就是东洋娘们啊，这个东洋娘们，这是我前几天刚缴获完的。你喜欢？
1: 不，
2: 全送你了。
1: 不，死人的，这个是什么女人？你自己留着用啊。我算了。
2: 你带着你这支枪五发子弹到村外待命。
3: 是。
2: 看见那个老槐树没有？
3: 看见了。
2: 从这儿到那个老槐树大概有150米。我命令你，在这个距离3枪之内给我打中手中这个火柴，能办到不？
3: 能。
2: 你人什么呀？你人？
3: 你打完了你再说人噻。
2: 听我口令。瞄准这个东洋娘们射击。
1: 对，
2: 哎，司令，
1: 举手，举个枪，
2: 举手啊，
1: 举个枪，
2: 司令呢？
1: 司令，
3: 不能这么干，不能这么干，
2: 司令，不行的，我跟你讲，这太危险了。我晓得你是想检验那个训练的枪法，看枪打的准不准，但是我跟你讲啊。那个自来火，你可以放到那个树杈子上面噻。
1: 对呀、啊，不用拿着，
3: 也不用这个样子噻。你说，万一他要是慌了神，万一他要是走了火，我那个乖乖啊，那个尿粪区的天就塌下来了啊！
2: 你不是说你的兵不会走火吗？你担这个心干什么？
3: 司令员呐，这个俗话说得好啊，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噻。万一呢？
2: 好像有人跟我说过。打死陈大雷的子弹还没造出来呢，哎，别影响他瞄准。
3: 司令，不行，万一要是光荣了，
2: 少废话，让开！
3: 我的意义啥？讲话啥？你劝下他。
4: 不是，你听我说，营长，我们司令员嘛，干什么都是不同凡响，包括手拿目标物检验部下枪法，是吧？
5: 司令员，
4: 这样，咱们先抽根烟休息一会儿，来，抽根烟。
2: 我不抽，
4: 抽一口吧。
2: 不抽。
4: 是。

0: 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 你看，咱说那个枪击事件，不想让人知道吗？不想让其他分区司令耻笑吗？你要知道，你要被打死了，让他们知道，那可就坏喽。他们刚刚笑歪的嘴，一下又笑正了，是不是司令员？咱们这样啊，咱不一定拿在手上吧，咱挂在树上吧。
1: 哎，对，
0: 是吧？
1: 快点去上，你看，
0: 哎，你看多好啊！你看，这不一样吗？
1: 哎呀，这不一样吗？四连的，你看哪那个效果非常的好啊！司令员的机智勇敢，凭一己人，是吧？一点都不受影响。全部都咬掉，我们到那边去看。哎，为什么呀？我这个娘啊，为什么非要拉他走上山？以失足成千古恨呐、啊，司令员！
2: 我差点上你小子当。三连长，我不是行事草率。今儿那小子打我那一枪，那是在战场上。 而且是在不便敌我的情况下开的枪，那种情况下，射手肯定万分紧张。你现在把这个火柴放到这个树杈上让他打，那这个等于打一个死目标一样吗？他可以气定神闲，他可以很从容的开枪。虽然能检验出他的枪法，但这种枪法搁在战场上灵不灵就不知道了，因为战场上瞬息万变。算了，
0: 司令员，
1: 我自己用手拿着。
0: 你要是这个样子，我天哪，黄河里头也洗不清呢。万一呢？
1: 不是，我刚才口误，那不是一失足成千古恨，那是一失手成千古恨呐，司令员。
0: 你说要是万一怎么办？<笑>
1: 你们他妈大惊小怪干什么？老子出生入死二十年，身边飞过的子弹比雨点都多，我都不怕，你们怕什么？让开！
0: 我不行，司令员。哎！
3: 怎么了？为什么不射击？我手都举酸了。
4: 看您的，这个情况不得已。你看那个枢纽，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开枪上。
3: 我早就说过嘛，影响射击的因素很多呀，什么风速啊、呼吸呀、啊，弄不好就是出差错的。
4: 司令员，我跟你讲上，你一定要搞死我，我都不让了。
3: 我能飞。起来！为什么不开枪？
5: 我不敢。我就知道你小子吹牛，
3: 你那神枪手是假的，你那枪是蒙的，还什么大米、小米，你就是窝囊废。
5: 软骨头，狗尾巴草，臭葫芦瓜，猪鼻子插大葱，你装大象，我不是窝囊废，我枪法就是准，天生就准。那你为什么不开枪？因为你是司令员，司令员怎么了？两个小时前你不是打了我一枪吗？那不一样，我那是打腹肌，我把你当成胡大半拉了，我那时候不紧张，枪是从我心窝里长出来的，我就是枪，枪就是我，我练人枪一身。
3: 现在不是了，因为你是司令员，我不敢打。哎呀，真去啊，还跟我深刻起来了。要真是这样，那好办。听着，我命令你，还把我当吴大巴了来打。我命令你，三枪之内命中我手里的这个火柴。我的命令听见没有？听见了。 执行吧，我给你三枪。
5: 用不着。
3: 什么用不着？
5: 用不着三枪，一枪就够。

0: 哎，司令员，一个老倔驴，一个小倔驴，你有把握吗？你就打。
1: 真是露脸了。

0: 我去。叫什么名啊？
1: 顺溜。
0: 没个姓啊？
1: 我爹姓陈。
0: 哼，你爹姓陈，那你不也姓陈吗？咱两个是本家，我也姓陈。不过顺溜同志，你那个名字不好听，这大名不像叫小名。有大名没有啊？思源呢？
2: 就是没有大名，就叫顺溜。干脆你给他起一个
3: 啊！对，四连起一个吧。哎哎
0: 哎，嗯，好吧。你姓陈，我也姓陈，我叫陈大雷，你就叫陈小雷吧。
2: 陈小雷，陈小雷，记好啊！陈大雷，陈小雷，四连这个名字起的是真好，是吧？
1: 我还不叫陈小雷呢，听起来像你儿子似的。
2: 您，
0: 儿子怎么了？亏了你了。好多人想给我当儿子也当不上呢。
1: 我是我爹的儿子，不是你司令员的。
0: 咦，我这小子还来倔劲儿了，你
2: 脾气还蛮倔。
0: 好，我提拔你叫陈二雷如何？啊，这样听起来咱们两个就像兄弟了。
4: 啊，革命战友，
0: 个个是兄弟。
3: 哎，对对对，陈二雷好，陈二雷好。
4: 陈二雷这个名字起的是太好了。
3: 陈二雷好，
4: 怎么样？
0: 怎么样？
1: 就叫陈二雷吧，二雷好。
2: 四连呢？晴空一声霹雳响，啊，天上一个大雷，地下一个二雷，轰轰烈烈干一场。我们廖分区的好日子要到了噻。
0: 行，你真的见缝插针啊你，真能说。行了，收兵。饿了，三营长，你那儿有什么好吃的？
2: 准备好了，走，在营部
0: 啊，
2: 回营部，回营部，
0: 走了，走。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注意睁眼啊，给你们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1: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是不是我得摁？我得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2: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3: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不过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4: 报告，发现火情。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临河区持续推进城市更新工程，老旧小区悄然逆龄生长；
0: 第二现场燃动锦州夜经济，看东北超吃锦州烧烤成新风尚。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城市更新不仅要有高楼大厦的面子，更要有老旧小区的里子。近年来，临河区持续推进城市更新工程，以绣花功夫精修细改辖区老旧小区，补齐配套短板，刷新居住颜值，让一个个老旧小区告别了沧桑旧貌，实现了人居环境的逆龄焕新。
3: 夏日微雨过后，阳光轻抚大地，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已然改造一新的临河区流花街道明星小区看上去更显清新亮丽，整洁宜居。明净美观的楼体，更换一新的门窗，会呼吸的透水步道，错落有致的花草绿植。建于上世纪90年代的老旧小区，如今已完成华丽蜕变，绽放新生，获评全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国家级联系点。在小区居民初凤云和街道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记者漫步小区庭院，看到改造前小区内错综缠绕的架空线网早已不见了踪影。楼宇间几座造型别致的凉亭下，老人们正有说有笑地打牌下棋，宽敞平整的广场内，居民们正饶有兴致地聆听科普宣传。
4: 从生活环境上，现在是天壤之别，过去呢是脏乱差，脏土箱里边呢特别埋的脏，苍蝇蚊子满天飞，所以窗户门有的时候都不敢开。现在呢是非常干净，说这个环境有大改观。
3: 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中，临河区始终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在项目规划设计阶段，预先征集街道、社区及居民的意见建议，结合实际需求精准制定改造方案，因地制宜为小区量体裁衣、提质升级。流花街道工作人员梁静文介绍，现在明星小区内新增的健身器材、智能监控、太阳能庭院灯、电动车充电桩、休闲凉亭、便民晾衣架等设施，都是居民心愿的暖心兑现。
5: 在整个老旧小区改造之前呢，我们是联合辖区内的老党员、企事业单位，然后我们还有楼栋长、单元长，然后一起到居民家中，在那个居民呢茶余饭后啊互相交谈过程中，也在收集居民的意见和建议，将群众的合理化诉求全部纳入老旧小区改造范围内。
3: 在世纪花园小区改造现场，记者看到施工人员正加紧开展外墙保温与屋面防水作业，除当前施工项目外，还要实施楼梯间粉刷及门窗、声控灯、供暖立杠更换，小区道路也要整体翻新，给排水、采暖、通信管网和各类附属配套设施也将进行系统升级。
5: 目前我们正在施工的是外墙保温和屋面防水工程，由于施工现场它是坡屋面，不适用于吊栏施工，经我们组织专家评定，决定采用28米直壁车，在保证外墙施工安全的前提下，能够保质保量的完成。同时呢，我们在那个施工的所有区域配备了移动摄像头等数字化管理，对现场进行实时监控，然后保证施工的安全及居民的安全。
3: 据了解，2019年至2025年，临河区已累计完成115个老旧小区的更新改造，共覆盖居民楼766栋，惠及居民5.4万余户。改造内容包括基础设施升级、安装智能照明系统、建设海绵小区等。一系列落地有声的改造举措，将一个个老旧小区从优居变为优居，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攀升。2026年，临河区将继续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工作，计划改造老旧小区31个，覆盖居民楼148栋，惠及居民8560户。
0: 连日来，东北超联赛激战正酣，浓厚的足球氛围点燃了锦城百姓的热情，市民走出家门，相聚赛事第二观赛现场，体育赛事热度持续拉动商圈与餐饮消费。
1: 随着昨晚东北超联赛大连对阵通辽的比赛正式打响，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瞬间热闹起来。在我市一大型商超内，超大高清大屏同步直播赛事，不少前来购物的市民纷纷驻足观看。现场既有专注比赛的铁杆球迷， 也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体验观赛氛围。
6: 正好吧，和家人一起去比尤特超市去购物一下物，然后呢，路过大厅一看，哎，正好有这个东北超晚上有这个直播比赛，大家一起热闹热闹，挺好的啊，给我们这帮球迷也是一个提供了一个比较这个能聚一起啊，一起看球这样的一个氛围和这样的一个契机。
1: 伴随着这句响亮的口号，锦州第二现场的烟火气被推向了高潮。在市内一家知名烧烤店，球迷们围坐在电视前，一边品尝着滋滋冒油的特色烧烤，一边为绿茵场上的辽宁球队呐喊助威，现场氛围热烈非凡。
7: 跟这些好兄弟一起看球，氛围真是太好了，我感觉这个才是咱们看球的打开方式。
1: 作为辽宁省级老字号，该烧烤店紧抓赛事契机，不仅对店面进行了观赛专区升级，还推出了观赛畅饮套餐和球迷特惠。为了让大家看得更尽兴，现场还穿插了趣味十足的有奖答题环节，答对的球迷能直接赢走特色烤串，现场气氛被一次次推向高潮。
8: 凡持赛事票根或电子凭证的球迷进店消费，一律享受80%优惠，还能获得特色小菜。这段时间每到周末，客流量比平时增长了近50%。
1: 赛事的火爆直接带火了我市的夜经济，临河区文旅局局长陈大勇也专程来到第二现场，不仅为市民们烤串助兴，还化身服务员倾听大家的需求。
9: 东北超啊，是展示城市魅力的窗口，我们带头走进第二现场，就是要用最接地气的服务，把赛事流量变成消费流量。后续我们会联动更多的本地企业，持续推出更多的惠民活动，让各地球迷游客真切地感受咱东北老铁的实在热忱。
2: 78年前的10月15号，辽沈战役锦州攻坚战取得胜利，锦州解放。锦州攻坚战是辽沈战役的关键性战役，它的胜利对整个辽沈战役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1: 经过2年多的苦战，到1948年夏秋，东北我军完全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东北战场已经具备进行战略决战的基本条件。据此，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提出，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并强调关键是争取在一星期内外攻克锦州。1948年9月12日，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北宁县，拉开了战略决战的第一战——辽沈战役的序幕。经过20天作战，歼灭国民党军20000余人，完成了截断北宁县、孤立锦州的战役目的。10月9日，锦州外围战打响。10月13日，东北野战军先后控制了锦州外围的有利地形，肃清了锦州外围国民党守军，锦州城已处于攻锦部队的俯瞰之下。10月14日上午11时，东北野战军向锦州城发起总攻，

0: 12时左右，南北两个突击集团在炮火延伸射击的掩护下猛烈攻击，迅速突入城内。各工程部队突进市区后与敌人进行巷战，在火炮坦克的掩护下对固守据点的敌人实施攻击。战至15日拂晓，各工程部队胜利会师，残敌退守老城，负隅顽抗。中午，东野总部命令第七纵队、第二纵队乘胜突入老城，至18时全歼残敌。至此，经过31小时的激烈战斗，锦州攻坚战胜利结束。锦州的解放完全封闭了东北国民党军从陆路撤向关内的通道，为夺取辽沈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如东北日报在庆祝锦州大捷的社论里所说，锦州的胜利对于东北人民的全部胜利与最后胜利是有决定意义的。敌人失去了锦州，其实际意义就等于失去了全东北。固守长沈之敌从路上逃跑的后门从此被紧紧地关闭起来了。东北敌人的最后被歼及全东北的最后解放已经为期不远了。锦州攻坚战是敢于夺取胜利、善于夺取胜利的一次规模巨大的决战行动。长春国民党第60军曾泽生军长率部起义，新七军军长李鸿及郑洞国被迫投诚，廖耀湘兵团在辽西迅速被全歼，沈阳随之解放。这完全证实了毛泽东主席的预见，只要攻克锦州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历史证明，锦州攻坚战是辽沈战役的关键一战，锦州攻坚战的胜利加速了全东北的解放，推进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
1: 7月3号，黑山县举行消费电子产业园集中投产仪式。
0: 黑山消费电子产业园总投资10亿元，引进辽宁奔拓科技有限公司、辽宁深帆科技有限公司、辽宁盈配科技有限公司、辽宁环浪财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辽宁省云长科技有限公司、辽宁奥利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6家消费电子企业落地入驻。建设期间，黑山县有关职能部门全程跟踪服务，靠前保障要素再次跑出项目建设黑山速度。目前各企业均建设了标准化智能生产车间，配备成品组装、全自动智能包装等现代化生产线以及相关设备，产品覆盖蓝牙耳机、智能手表、充电配件等消费电子产品。市场布局兼顾国内线上线下渠道与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全面投产后，预计可实现年销售额10亿元，年纳税2000至3000万元，直接带动就业岗位1000个。
2: 日前2026辽西武士传统武术精英赛在锦州医科大学体育馆举行，来自辽西武士的56支队伍、450余名各路高手汇聚锦州，通过比赛以武会友、以赛促学，切磋共进。
3: 赛事由省武术协会指导，市文旅广电局主办，市武术协会、锦州医科大学、北普陀山景区承办。开幕式上，舞狮表演激情上演，尽显演员默契配合和深厚武术功底。身披金甲的美猴王带领猴子猴孙空翻舞棍，令人眼花缭乱。重装古刀表演威风凛凛，全力展现中华传统武术的豪迈与力量。比赛按照年龄分为儿童组、少年组、青年组、中年组、老年组5个组别，设全场。

0: 我们老年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所以我们给老年多多提供更好的平台展示我们自己，让我们越美越年轻越漂亮，健康身心快乐。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吃点。
1: 哎，
0: 时间紧张，没有什么好吃的啊。随便吃一点。
1: 你准备拿什么招待我啊你？
0: 你来看一下子。
1: 啊？这儿还能有什么好吃的？你这儿。呀，土包鸡！天哪，哪来的这个？
0: 维持会长老松，我跟他讲啊，我说我们司令员呐最爱两样东西，一样是这个歪把子鸡枪，还有一样就是这个红烧肚巴鸡。
1: 老伙计，你真是知心人，咱俩简直是一根肠子。
0: 我跟你讲啊，我晓得你今天要来，而且你今天从汤山镇上来，我都知道。
1: 你神了你！外边的弟兄们有的吃不？这个
0: 都安排了，都安排了啊！你去，你去。嗯。
2: 哎，你别动！
0: 我来陪你啊，陪你一起。
1: 听着，不用你陪我。这样，你去把陈二雷叫来，让他陪我吃饭。
0: 不用陪啊。
1: 去去去，哎妈，对对对，把这个端走。
0: 啊，
1: 端走。
0: 哎呀，这。

0: 都有，都安排好了。你
1: 有什么有？我还不知道。
2: 等等，司令员，我跟你讲句实话啊，这个东西今天就是专门给你做的。你要是一点都不搞的话，我心里过意不去。
3: 也是啊，这个都是革命同志，都是一个队伍上的，谁也不能亏了谁。好，搞一点。好了，把这个对对交上。好了，剩下的都交。等等，
0: 那我去叫他。
3: 好。

0: 哎，轻点你，我灰溜溜的。
1: 哎呀，你这顺流改二雷了，小心兵蛋子成了司令员弟兄，啊？然后这个排长也不认了，是不是啊？
2: 团长，
3: 嗯，完了，
4: 擦枪了，
0: 嗯，擦枪了。
3: 那啥，那个司令员让你去一趟，
0: 这家伙干什么？
3: 我怎么知道？你快去吧。
0: 擦枪呢，
3: 来，我替你擦吧。
0: 哎，不行，我自个儿枪，我自己擦。
3: 那你快点啊！
5: 包司令员，
6: 来，别抱抱了，来，就等你了，吃饭了，来，
5: 是，
6: 坐一个，来，这个给你，吃吧。你不用那么拘谨，你吃饭，吃饭时间，现在吃饭时间，你不用把我当成司令员啊，你就把我当成那个，就当成你哥就行了，看不看见？我刚扣下两个鸡翅，你一只我一只啊，在戏文里这就叫比翼齐飞啊，吃吧兄弟，吃。

0: 不是二雷啊，你吃鸡你不吐骨头啊你？哎，
1: 骨头好吃，能吃。
0: 好吃啊！来来来，把这个给你。二雷啊，你这有一手好枪法。这说实话，革命快20年了，头回见到枪头这么准的兵。那个3-4天前，那个一分区那个司令老刘，就是哎呀，就兴高采烈的去军区请功去了。他说他部下有一个神枪手，在一次打伏击的时候啊，就击毙了一个日军的旅团长。这军区大司令听了之后也，这高兴的这，通令嘉奖，而且奖励一分区2挺歪把子机枪啊，3000发子弹啊。不瞒你说呀，这事儿啊，着实让我羡慕。因为这个一分区它成立比较早了，那是兵强马壮的，它是个军区长子嘛，它不像六分区是刚刚满月，底子薄。我太需要壮大六分区的实力了。但是怎么来壮大这个六分区实力呢？那就是要在战斗中多立战功啊。嗯，二雷，我觉得这个神枪手取得的战果呀，有时候他能顶一个排，甚至一个连。因为他能用最小的代价给鬼子以最大的杀伤。所以啊，我想让你这个担负更大的责任，发挥你更大的作用。我都想好了，在咱们六分区成立一个排，全部由神枪手组成。我会给他们配上最好的武器，专门让他们

0: 在战斗中打日军指挥官，尤其是配那个东洋战刀的。这你还不知道吧？在这个华东日军部队里啊，这个尉官呢都配着一个黑把的战刀，那校官呢配着黄把的，那将官就配银把战刀了呢。我听说那个就是属于日本皇家血统的那样的军官配象牙把的战刀，不过这样的配这种战刀的鬼子我还真没见过。你这样能打一个这样的鬼子多好啊。
1: 孙权，可是我碰上维京打仗。
0: 好，其实咱们六分区啊，神枪手不用多，有一个排的神枪手就足够了啊。我要有这样一个排的神枪手吧，我相信连抗战胜利都能提前到来。哎，有时候我还在想，如果要真有那一天的话，就没有那么多鬼子和军官够你们打了。你说是不是？
1: 不是。
0: 嗯，怎么不是？
1: 孙权，真正的神枪手都是天生的，就没那么多，恐怕没办法成为一个排。
0: 谁跟你说天生的？
1: 就我爹说的。
0: 你爹在哪儿啊？
1: 死了。
0: 死了。
2: 很久之后我才明白顺溜父亲的话有道理，一个真正的神枪手离不开天赋。我部队里有不少老兵，他们通过刻苦训练，枪法已经很准了，但仍然成不了神枪手，因为他们只缺少那一点点最致命的东西，天赋秉异。

0: 你生的时候不是生的顺溜，干脆就叫他顺溜。顺溜，对。顺溜。那些日子里，我哭的比狼崽都厉害。然后我姐吓就问我爹：“我爹，咱家顺溜咋哭的那么凶啊？”我爹就说：“那是咱家顺溜饿了。” 他哭的凶是因为他饿的凶，那些日子，我爹天天出去，曾经办法给我弄奶喝。后来我爹老叹息，说：“儿子，你虽然是娘生的，但是畜生奶大的，你感谢那些狼啊狗啊獐子什么的。”我姐好几回都以为我死了，可是我还是活过来了。我姐就说：“命大，说命硬，是吧？顺溜，你命硬的，就跟狼崽似的。”
1: 这种人天生就是当兵的料，落到我手里，真是太合适了。

0: 警官，
1: 哟，
0: 大军扫荡，草木无存，得有杀气腾腾之状，得拿出我们黄巾军的气势来。
1: 好，
0: 跟弟兄们说，让他们精神点，要不然，不但坂田太君看了要蔑视我们，就连新四军的游击队看见我们，也得会。哎呀，就不要多说了，快快快！
2: 遵命，跟上司令啊！全体立定，立正！
1: 大兵扫荡，草木无存，我们要拿出黄巾军的气势来。现在，听我的口令，枪全部上街，起步走！一二一，一二一。

0: 报告坂田太君，本司令率领皇亲军第一大队奉命前来配合太君出发扫荡。
1: 昨天接获情报，有西字军小股部队在黄庄一带出现，请吴司令率皇亲军朝黄庄一段侦察前进。我率日军在皇亲军后方五里处隐蔽跟进，如果发现敌情，绝不可从敌，不可确战，务必彻底拒歼。
0: 嗨，李副官，
2: 有，
0: 队伍跑步前进。
2: 是，跑步走。

0: 哎，司令啊，这日本人怎么在我们后面呢？
1: 这你都看不出来？反田是让我们在前面给他们当诱饵呢。
0: 这些鬼子

0: 往进。
1: 是。
0: 果然是吴大八了，看来情报是准确的。今天真的来扫荡了，可惜他来晚了一点呐，没有落在孙刘的墙下。
2: 连长，那我们怎么办？
0: 这个样子，你们原地待命，但是千万不要暴露，注意观察。我回去跟孙元报告。
1: 是。
0: 你上去观察。
1: 是。
3: 挺有意思。
0: 孙元，
4: 哎，
0: 有情况了。
4: 说。
0: 伪军出城扫荡了，兵力大约300多人，距我们这里还有20多里。领头的就是那个伪司令吴大八了。
4: 你什么意见？
0: 我觉得
3: 你转移算了吧，现在还来得及。
5: 这个敌情还没完全弄清楚呢，这仗还没有打，你就首先想转移？你这上百号人目标不小啊，你转移很容易暴露。
0: 我的意思是说呢，你转移，就这点伪军呢，我能消化得掉。
5: 我为什么要转移啊？我这刚来，我这屁股没坐热呢，我饭也没吃完呢，你就赶我走啊你？
4: 老伙计，敌人这次出动啊，我想八成是想去根据地扫荡的，他们只是从咱们这块经过，啊，部队不用转移，你告诉大家隐蔽观察。寻找战机就行。
0: 也是啊。
4: 哎，有没有日军？
0: 应该是没有，我没有看见。
4: 嘿，哎，这就怪了，没有日军给他撑腰，吴大八了敢单独进山扫荡？日军如果出动了，他不会走在伪军的前面，他肯定会跟在伪军的后面，10里8里都有可能。他们想让伪军给他们当炮灰，诱咱们出击，然后打咱们一个措手不及。这样吧，你派两个机灵点的老兵化妆进去观察。嗯，
6: 老李，你看，这是东洋马的马粪，相信那些土马绝对拉不出这么精神的粪来。这个骑马的是谁呢？肯定大有来头。
7: 报告司令，抓到两个蛇斗，他们是镇上的人，他们知道他们的情况。带上来，
0: 快走。
6: 司令，盯着，刚才。

0: 哎，有个共匪从汤山镇上过，你们要老实告诉我，如果说假话，老子毙了你们。
1: 是是是，我说，好像是有新子军晌午打镇上过，长官骑着高头大马。
0: 有多少人？
1: 有一个军官，五六个士兵。
0: 他们到镇上做什么？干什么？又说了些什么？
1: 也没做什么，就是打镇上过。哦，当兵的沿途放话，说六分局成立了，司令员叫个什么陈大雷，说让有志气的老百姓都去参军。
2: 谁？
1: 陈大雷。
0: 那个姓陈的共匪，朝什么地方跑了？
2: 不知道。部落镇就不知道了。
1: 真的。
2: 好，滚！
3: 今天不吉祥，出门的时候两只乌鸦在我脑袋上呱呱叫，碰上这个丧门星了。
0: 哎，司令啊，我看陈大雷啊也没什么了不起，他身边只不过就是五六个人嘛。
3: 你知道个屁！你跟陈大雷交过几回手？江淮一带，陈大雷威名赫赫，枪法准，杀鸡胜，胆子大，心眼多。这三年来，整个松井连队，伤在他枪下的有50多个，死在他枪下的有100多个。上至松井连队长，下至一般的士官，对陈大雷那恨之入骨啊！哎呦，这个陈大雷，他简直就是皇军的头号死敌，你知道吗？哎呦，
0: 还好，陈大雷啊，头上刚从镇上过，我看现在跑远了，我们是碰不到他们的。
3: 当你以为他远在天边的时候，他往往就在你的眼皮的底下。当你以为他在眼皮的底下的时候，他却远在天边了。
0: 那司令啊，你觉得陈大雷现在是在天边呢，还是在我们眼皮底下？
3: 我估计他这会儿就在我们的眼皮的底下。确切的说，是我们在他的眼皮的底下。没准这会儿他正用望远镜望着我们呢。哎，别东张西望，你东张西望吧，反而更容易招来子弹。
4: 那，
3: 陈大雷要想打我们伏击，刚才过山口的时候，我们就猜想地雷了。既然没接上火，就说明他不敢轻举妄动。
0: 哦，那我们就撤退吧。
3: 撤退？嗯。坂田在后边盯着，枪口对准我们的后脑勺。撤退，那个小萝卜头能饶了你？
0: 那你说我们怎么办呢？
3: 上山去看看，凭我这双眼睛，没准能瞧出个八九不离十。走，
4: 好，胖子，这弟兄们掩护我啊！
3: 我判断，陈大雷如果没走，一定隐藏在大红庄，因为大红庄人烟茂盛，足有上千户人家。再加上游击队挖的那些地道，这些地道，皇军几次清扫都没清除干净。嗯，藏上个180人，根本就看不出来。而西面的小黄庄孤僻一隅，从地形上看，也为兵家之所忌，是一处以攻难守之地啊。陈大雷何等聪明，他断断不会隐藏在那儿。
0: 哎呦，高明，真是高明啊！司令，你一眼就看出陈大雷的马脚了。
3: 传令，队伍绕道大红庄，取道小红庄，隐蔽穿行而过。
5: 遵命。全体听令，队伍转西，取道小红庄，隐蔽前进。
6: 前后转。起步走。
7: 那一天我并没准备跟敌人交手，吴大巴了更是一心一意避战保太平，但他太自作聪明，以为我潜伏于大黄庄，而实际上我真的是在小黄庄，所以自作聪明的吴大巴了为了躲开我，却阴差阳错，蠢头蠢脑地直奔我而来。
6: 营长，

0: 他们朝我们这边来了，啊！我看一下，那儿，吴大八了，真的是来找死的。鬼子，松井联队的，我勒个乖乖哦，人还不少呢。是啊。
1: 司令员判断对了，伪军的后面有大批的鬼子跟进呢，
2: 怎么办？
0: 这场仗不好打呀。

0: 年初啊，我进了趟花园城，哎，我还进了松井联队的营房，而人家那个营房，这一个排一个屋啊，那所有的棉被呀、枪械呀、弹夹啊，还有那个饭盒，都摆得整整齐齐的。我就说他们那个靴子，摆的都冲着一个方向。木。后来我还进过伪军的营房，那就跟狗窝一样。你们排精神劲儿不错，啊，比皇军强。
1: 司令员，咱是新四军，专打小鬼子。
0: 几双鞋？
1: 两双。
0: 是你两双啊，还是所有战士都两双啊？
1: 所有战士都两双。啊，
0: 草鞋还不行？哎，
1: 司令员，都是千层底的老布鞋，一双穿着，一双背着。
0: 好，比一分居强，他们就一双草鞋，一双布鞋。这棉被几斤呢？这
1: 五斤半。
0: 五斤半？不够，这够五斤半吗？这，
2: 司令员，这是那个顺，不是，是陈二雷同志的，因为他是新兵，给养没跟上，所以是我们大伙儿凑的棉被给他。
0: 凑的棉被啊，嗯，你这是凑都凑了，差这点分量了。咱们是革命队伍，都是革命军人啊，对新兵同志要多关心，多照顾。
2: 那司令员，那我马上给他换。
0: 换呢？嗯，那换下来的谁盖啊？
2: 那就我盖呗。
0: 这还差不多。行了，把我那个棉被拿来给你盖。
2: 不，哎，司令员，那你怎么办啊？
0: 我们睡觉不开被窝，我身子骨壮，我火力旺。司令员，哎，啊，行了，你们先出去吧。
3: 是是啊。
4: 司令员，
0: 怎么样？
4: 五打八了，率领伪军朝我们这个方向来了，兵力在300，相距也就十多里地吧。问题在于伪军的后面。有大批的日军跟进，兵力在一个中队，配有五六挺机枪，好几门钢炮。
0: 这日军和伪军之间的距离有多大？
4: 也就是五六里地。
0: 你打算怎么办？
4: 司令，你在，你下命令噻。
0: 你就当我不在吗？
4: 我是这样想啊。日伪军的兵力加起来。是我们的好几倍，而且装备精良，不能硬搞噻。我想是不是集中火力，搞伪军一个埋伏，然后我们迅速的转移进山。
0: 小黄庄地形不利，不便于机动啊。
4: 司令员，我看呢，你先走，我挡他们一两个小时绝对没问题。
0: 我走，我往哪儿走啊？我这外头一马平川的，你把我赶出去，让我去送死啊？再说我一走的话，你这儿就全暴露了，我不能走，而且我也走不了了，我
2: 没有关系噻，哎，你再考虑一下。

0: 里？
1: 哎，
0: 过来一下。
1: 哎，营长，有事吗？
0: 哈林呢？我跟你讲，我现在准备调一个排，服从司令员转移，你劝一下他。
1: 这不合适吧？这得你跟他说。
0: 废话，我要是劝得动他，我还叫你呀？你个嘴巴不是可以离地的吗？哎
1: 呀，没用，这时候说什么都没用。营长，我跟你说实话吧，自从听说鬼子要来，司令员心里都乐开花了。你别看他装模作样跟你说。

0: 说这说那，其实啊，他就想证明，他不是自己到火星上来的，那是跟敌人的遭遇战，日后在大司令面前好交代。你没看见吗？嘴都乐歪了。
1: 但是今天的情况不同寻常啊，鬼子跟伪军全部都出动了，兵力是我们的好几倍呀、啊。
0: 哦，那就没办法了，缘分呐，肯定拼了。
2: 司令啊，这陈大雷万一不在大华庄，就在这小黄庄怎么办、
3: 啊？你害怕了？
4: 怎么嘞？
3: 我故意放慢了行军速度，知道为了什么吗？
2: 不知道。
3: 我就是让他姓陈的远远的看见我们，早早逃命。即便是他这会儿在小黄庄，这会儿也跑不远了。
2: 哎呀，司令啊，你真是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呀、啊！哎，不对啊，司令，这日本人怎么停下来了？
4: 喂，哪个部长？哪个部长？我已经来了，阿姨大队，四百个工作去了。
5: 嗨。
4: 前方は山岡だ。先頭一列行け。走れ。行け。よし行くぞ。走れ走れ。
3: 命令部队，做好战斗准备。
6: 部队做好战斗准备。
7: 那一天，情况之险恶远超出我的预料，日伪军来的太多，机枪小炮都带来了。从地形上看，我们被日伪夹击，实际上已经叫敌人包了饺子了。那天我六分区刚刚满月啊，我们刚挨了个大喜临头就不说了，转眼又来了个灭顶之灾。
8: 你有多少人多少枪？
9: 我现在有一个连三个排，一共是135个人，人手一枪。不过这个半数的枪械老旧啊，子弹更是不走啊！
8: 你个枪械老旧不要紧，你人少更不要紧。你记着，当敌众我寡的时候，当需要生死一搏的时候，关键要看班长。你有多少个班长？
9: 我有八个班长。
8: 几个副国长？
9: 全都副国长。
8: 你把他们全部叫来，我亲自给他们布置战斗。
4: 啊，今儿啊。我六分区刚刚满月，大好的日子大喜临头，那叫缘分。所以我陈大雷今天有点小激动。来啊，一人一根烟，拿烟来。小鬼子，
10: 来走亲戚来了。
4: 当长辈的不能让他空手而回啊，谁是他们的长辈？习四军就是。你们这些班长就是小鬼子的长辈儿，前面打头的伪军是草包，主要就是跟在后面的日军，我们要充分的利用日军和伪军之间的这个空当，这是我们唯一的战机，也是我们唯一的胜机。你们要先把伪军全部放过去，然后让日军跟上来，等日军走近了再开火。这伙日军，我估摸八成是那个松井连队的吧。那这个松井连队是我陈大雷最喜欢的死对头，因为跟我多次交过手，他们也算的是保定沙场了。这些老家伙可不怕你这个枪林弹雨的，他们最怕上了战场，却看不见敌人，听不见一声枪响，而枪一响身边倒一个，再一响身边又倒一个。而他呢，最怕上了战场被人瞄上了，他却看不见对手。这种枪口的后面隐藏着一颗冷冷的心，你只要二拇指这么轻轻一扣，小鬼子就回去见天王了。开打二三十分钟后，鬼子肯定要疯狂的冲锋，而同时啊，这个什么歪把子机枪、手榴弹、山炮、钢炮啊一起呼用，这时候你身边的兵他们会连人带枪被飞起了这个尘土把自己都盖住了，完全丧失目标。这种时候做班长的

0: 被沙石蒙住了眼，你们一脚就把他踹到后面去，你们拿起枪来自己去打。哎呀，还有一点，你们要让你们的子弹打出一个最高的射速，把你全部的子弹全打出去，手榴弹全摔出去。这仗越是难的时候越好打，因为目标又大又近呢。有时候你甚至能打一个葫芦串子，一枪打两个小鬼子，是不是啊？
1: 停止前进！

0: 真是怪事儿啊！小红庄怎么连个人影都没有啊？
1: 司令啊，要不我们派人侦查一下？
0: 叫那个小子过来。
1: 哎，那个放羊的，你过来。哎呀，臭小子，你敢跑？
2: 这个装备情况怎么样？
3: 报告，我有18发子弹，两颗手榴弹。
4: 两颗手榴弹一直跟我1年多了，没舍得扔。
5: 我22发子弹，一颗手榴弹。
6: 我19发子弹，没有手榴弹。我13发子弹，3颗手榴弹，其中有个哑炮，扔出去没响，我又给他捡回来了。
7: 没想你捡它干嘛？
6: 我是真舍不得呀。捡回来一看，导火线断在里边了，我又给它接上了，没准今天就能炸响了啊！
2: 对，今天就能炸响了。
8: 不过这个不要紧，你主要还是看这个子弹掌握在谁的手里。鬼子才有多少人？百十来号人吗？今天这一仗要打好了，咱们就大大的补充了一回。准备战斗吧！
9: 是，老总，我是良民啊，老总。
10: 良民，你还跑你？
9: 我
10: 让你跑。
9: 老总，良民，
10: 谁？抓回来，走。
9: 是。
0: 你是这个庄子的？
9: 是。
0: 这庄里的人都跑哪儿去了？
9: 都在。
0: 怎么连个人影都没有啊？
9: 有人喊说他进禁庄了，所有人都躲屋里不敢出来。
1: 你给我老实点。
9: 是。
1: 庄里有没有新四军啊？
9: 没有。
1: 有没有陌生人啊？就是你没见过的人。
9: 没有。
0: 让这小子带我们进庄。
1: 带我们进庄。
9: 是。
1: 带路。
9: 老总，我赶个羊。
1: 快点，你
9: 快点。

0: 思远呐、啊，嗯，你刚才说的那个话呀，我真是佩服死了。
1: 怎么？
0: 你想啊，这个敌人的兵力明显是优势噻，是吧？这大战在即，生死攸关，你这一番话一说啊，每一个班长的脸上，这个笑的嘴巴都合不拢了。
1: 乐呀，就应该乐呀。我始终认为打仗就像喝酒吃肉，他比喝酒吃肉比吃那个土包鸡都乐，难道不是吗？
0: 是这个大理啊。
2: 都有人永远消失了，活下来的都是那些最能作战的勇士。
3: 装多快我就能打多快，指哪打哪。
1: 好啊，子弹都可以交给你，人也交给你。战斗结束后，咱们再算账。

0: 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用坚守的
1: 默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

0: 碧波幕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盼君来。
1: 冒香的烧烤烟火，而这个夏天呢，锦州的烟火气里又多了一份滚烫的足球热血。首届东北超级联赛火热开赛，燃遍了整个东北足坛。在锦州呢，有这样一个本土头部餐饮，
2: 足球拼的是血性，烧烤拼的是良心。在这个第二现场，我们要做的就是让球迷吃得香，让球员喝得爽，用咱们锦州的非遗真味陪大家痛快看球。东北超加油！
3: 眼下我市深耕文体旅商融合发展，以东北超点燃全民足球热情。
4: 在这个第二现场来吃烧烤看球的时候更随意更放松，然后呢不光可以有这个球场上的这种呐喊呀，而且互相这个桌与桌之间的这个客人呢也会互动啊，这球踢得好，那球踢得不好的，然后有些时候可能甚至这个激动起来拍桌子说这真可啊，会更多，然后当天聚集的也很多，有时候有的客人会在外边围观，因为我们在外边不有大屏幕嘛 LED 大屏，那有的客人哪怕他我不吃串儿，我在门口围观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嗯，今年做东北超也是因为去年这个苏超
1: 啊
4: 特别火，然后当时有一个这个老板
1: 于第一现场，为什么这么说，就像您说可能我们在第一现场看的就是球，但现在我们还能品着这个滋滋冒油的烧烤的香味儿哈。好多人都说，他说可能到第一现场去看球看的是刺激，但在第二现场老白烧烤，
4: 我老是形容我回到家像进男生宿舍一样他们玩的东西我不懂，什么越位呀、啊、点球啊什么我就不懂，然后但是他们拿那个游戏玩得非常开心，而且最近这做这个热身，当时沈阳队踢这个德国埃森队，然后也是3-0，有王林队长带队踢，然后当时我在球场上，刚开始踢球没有任何感觉，但当中国人的这个小体格对抗德国人这个大体格3-0赢他们的时候，

0: 那一刻你就想呐喊，你
1: 有没有想过说，哎呀，这个我也在东北超里边进了我们老白烧烤里
0: 的。哎呀，这个当时非常激动啊，因为我们是这个东北超的这个赞助商，也是咱锦州唯一一个这个东北超赞助商。当时这个大屏的汽油赛一期的时候，
1: 这就是开幕式
0: 的现场，是
1: 吧？
0: 他踢球的时候，当时这个你看这个滚动屏，
1: 哦，就是最燃的。好多人都说，其实今年夏天锦州最好的这个打开夏天的方式就是烧烤加足球，
0: 对，再来点小啤酒。然后您看，不管是中国还是国外，你看大部分都是这个，你看外国人，这个德国人都是足球完事之后吃点，
1: 准备了好多便民的。
0: 对，我们第二现场就是开幕式当天，我们是免费给客人提供了这个吃的烧烤。当时咱们这个辽宁优品的一些品牌也是做了一些助力，然后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东。
1: 然后咱们在打造老白烧烤的这种企业文化上，会不会也有一些调整啊？
0: 首先呢，就是在球赛当天呢，或者是这个作为第二现场，我们首先这个所有的这个电视屏幕都是转播，都知道我们要举办这样的一个赛事，都在拿出自己的热情、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这种梗，去让人家了解东北人，了解我们辽宁这个什么是匠人匠心的情怀，在各个方面都
1: 超的赛事，也要感谢我们所有这一次为我们第二现场助力的，包括我们老白烧烤在内的。来吧，干杯！
0: 是不是得撸一串啊？
1: 撸一串，来来来，撸一串。
0: 而且就您看这串啊，在锦州，咱们这个锦州烧烤的精髓是啥呀？只有你喜欢。
2: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
3: 妈妈，你要去哪儿？
4: 妈妈要去工作呢。
3: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4: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3: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嗯，妈妈，拜拜。
4: 拜拜。
3: 哎，又也错了。
4: 没关系，我们错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嗯，
3: 我不想写了。
4: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5: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

0: 只可能去死。
1: 可是我们为什么不管我们自己的命，也不管我们这些家属的命，我们还接了你这个护送的任务呢？
0: 是因为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我们所有人都在党旗下宣誓，牺牲个人，联手秘密，这些誓词我们不会忘。
1: 对，
0: 我们在您眼中可能是政治素养低，但是我们有坚定的信仰。
1: 我们可以被您责罚，但是我们不能，我们不能被冤枉的我们。我们执行任务的时候，我们心里头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就是想安安全全地把您送到目的地啊，哪怕是我们自己的命我们不要了，家属的命我们不要了，我们就是想毫发无损地把您送过去啊，首长。
0: 是，您说的对。
1: 我确实让我自己的老婆参与了这次任务，但是我是没办法，我是为了要救您的，我不得已，我没办法呀，我。首长，我跟您保证，我用我自己的命和党性，我跟您保证，我老婆就算被抓住了，那刀架在脖子上，她也不可能泄密呀。我真不明白您为什么那么说呢？我们俩结婚两年了，我没有让他过我一点好日子。

0: 杨大叔，不光是潘雨晴的妻子，还有我的妻子，我大哥、大嫂、我三弟、四弟，我全家都是交通线上的交通员。尤其是我三弟，他为了完成任务，就献出了他自己宝贵而又年轻的性命。他年仅20岁呀、啊，至今尸骨未寒。是，他不是个导演，但他把入党誓言的24个字深深地刻在了心里。
1: 那时候他是我武装班的一员，他的亲弟是我武装班最年轻的一员，在一次执行任务当中不幸牺牲，作为他们的班长，他们的大哥，我本应该抢回我兄弟的尸体，可是我没有，因为我没有铁的纪律和当时未完成的使命，我不能置整个交通线的安全和其他兄弟的生命于不顾。那时候在场的人没一个人都不怕牺牲，我们怕的是完不成任务，您现在就是我们的任务，请你让我完成任务。
0: 江大叔，我们交通员队伍没有一个是泄密者，因为我们是用生命在保守党的秘密。
1: 杨大叔，对不起，我为我刚才的失态跟您道歉。您可以不满意，您也可以撤我的职，但是请求您要在我们把您安全送到目的地之后，因为我们的任务还没完成呢。
2: 啊 ，request 您的核磁水滴。

0: 心在哪个方向？
1: 刚刚我研究了一下新的路线，往那边走五六百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瑞金。
0: 20里
2: 出发。

0: 李先生，名单写好了吗？李先生，
1: 等等，让我再想想，万不可遗漏了一个。
2: 报告。
3: 来。
0: 老板，余长庆那份名单写好了。
3: 拿给我。
0: 余长庆坚持说，一定要亲手把名单交到您手上。
3: 在抓住那个中共杨顾问之前，他不能离开那个房间半步。
0: 是。
3: 这一路上有人的村镇都封锁了，可八个小时过去了，居然没有一点消息。这个中共的外国顾问是泯牛入海了，还是驾鹤西行了？
4: 喂，大哥，我黑得真开死，我没脸见你了，我没脸见你了。
3: 黑子，你别着急，什么事情都轮不到你来扛，慢慢说。
4: 大哥，我被骗失手了。
5: 那个中国外国顾问是从我手上溜的，我怀疑过那个教会议员。
4: 他可是没有长个心眼儿，被漏掉。
5: 等我察觉到问题以后，我从水流逐级打探到，什么都没有，
4: 连个人影都没有了。
3: 黑子，你应该向中国以死谢罪。

0: 让我以死谢罪。
1: 队长，
0: 找到了吗？
1: 我们把整个长城翻了一个遍，还是没有找到一点蛛丝马迹。这么大的一个教会医院的院长，就像消失了似的，这事也太诡异了吧！

0: 邯郸曹睿已经获取了我们军事部门的情报，现在已经攻下了天罗地，
1: 那该怎么办？
0: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萧统元不会知难而退，更不会怎么累，他不会沿着隐士的足迹走，有罪的东西。他们要在深山里行军很多天才能接近苏区，可是他们不可能带走那么多的弹药，所以我们闽西大连的交通员要立即行动起来，全线参与。

0: 有新的发现。
1: 边说边说，
2: 五十寸，五十寸，有多远？
3: 大量数据进，
4: 快跟上！

0: 应该不会有负责吧？
1: 我在想一个问题，陶村都已经被封锁了，你觉得这个曹瑞英有可能放过五十村吗？我们还有多少秒时？
0: 不到一天。
1: 过了五十村，下面就是赤寨了。赤寨呢，刚刚被国民党军洗劫过，我们补充不到粮食。再往下走，就是四五十里之外的金沙了。我们不可能十几个人饿着肚子啃树皮走出金鹏大山的。
0: 要是不行的话，我一个人下山去弄点粮食。
1: 不行，现在山下情况不明，你下去有可能会暴露目标啊。
0: 快了！哎呀，你怎么？
2: 赶紧撤！

0: 人呢？
1: 这我怎么才来呀、啊？这我怎么才来呀、啊？我老两口差点连命都没有。
0: 他们都是些什么人？
1: 哦，把成这个样子，肯定是土匪。
0: 凭什么说他们是土匪，而不是共产党？
2: 问你话呢？
3: 老哥，你别怕，到底怎么回事？
1: 我这个小客栈啊，平时就没什么客人。
3: 他们来了几个人？从哪里来？
1: 几户碗筷，就几个人。老婆，是五个还是六个？
4: 六个，长官。
3: 到底几个？
4: 六个。
3: 从哪边过来？
1: 我从后山下来的，一进来就要住店。我还以为有生意呢。
3: 你看清他们的脸了吗？
1: 只有一个没看清楚。
3: 为什么？
1: 那个人个子高高的，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的。
3: 他们什么时候离开的？
1: 没多久，大概一个钟吧。
3: 往哪边去了？
1: 我那儿。
5: 安抚黑哨，
6: 安抚！
5: 政府帮我解开啊！帮我解开啊！政府，哎，政府，解开啊！政府啊！
7: 按掌柜的说着办。
1: 明白。
8: 慢点啊。
1: 那你没事干的。
7: 韩同志，杨大叔说想休息一下。
8: 原地休息。
9: 哥，我们这进了大山。和山下失去了联系，最近也要到上杭才可以试试下山的路。这大白天迎着太阳，晚上背着月亮，走十几天不成问题，可这人扛不住饿呀。
8: 我吧，我觉得有一个难题。
7: 什么难题啊？
8: 据说啊，

0: 要相信闽西大战的李淑媛同志一定会想办法来支援我们。
1: 可是我们在山上走，山下同志想支援都对不上头啊。
0: 只要山下的同志们知道我们的方向，他们一定会有办法来支援我们。
2: 恐怕远水解不了近渴。你看这杨大叔饿得已经走不动路了，
0: 我们俩轮流背他，也不能让他停。

0: 我刚才说什么来着？在哪儿发现的？就在前面不远的树干上。带队往那个方向走。这是我们的交通员同志给我们指的路，快！走。杨大叔，大哥，我背着您走。
1: 多恩将军，
0: 来，你，不，我是在为那里，他们家的 style 里，咱不想走。
2: 你们的表情，让他忘记了。
0: 背了，他又有力量。走吧。不是，有劲了是吧？来，走。走，走吧。
3: 没有，
4: 没人，没人，
3: 没人，
4: 没有。
5: 老板，看来任晴跑了，两个少年竟然肯定跑不了多远，我们马上去追。

0: 然后走上航路线直插长汀。我想问问，这个河西小镇到这儿有多长时间？
1: 从这儿到河西，要走到太阳下山吧，大概二三十里路。
2: 小朗同志，
3: 马团长，我们这次行动的成败就在河西。
4: 老站长吉人天相，这次啊一定能够兜着几个大鱼，功德圆满，功高启
0: 动。好，我们就直接上山。
5: 我一会儿在路上给你们留下路标，你们就跟着路标走就行了。
0: 好，
4: 我去查一下岗吧，我打扰你了。

0: 烈火淬炼，
1: 人见月，萧阳在练兵备战的沙场，萧阳在维和任务的远方，萧阳在抗洪抢险的前线，其在誓言就在。
2: 跟我来，一起奋斗！
1: 有灵魂，有本事。

0: 除非他们长了翅膀。
1: 因为你选定的这个地点，张王一带正遏制住他们的必经之路。如果抓住了中共的杨顾问，所谓的交通联络站就不摧自灭。到那个时候，再杀个回马枪。
2: 秋老八字。
3: 哦，秋老八字。
2: 要不要给你写着？
3: 写着。
2: 一撇儿。

0: 干什么？
1: 奶子放下。
0: 干什么呢？地里交完粪回家。
2: 扔起来了。
3: 不用。
2: 再等等。
3: 好。
2: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山上的人要是……
4: 就是让我们俩相依为命了。完了，完了。哎呀，完了完了，哎呀，完了，
3: 再给回报。
2: 跟我说，刚才下山的那位同志可能也就出事了。

0: 我商量一下下山以后的路。好。生死荣辱，惜于今夜。明白了吗？
1: 。
2: 曹瑞英这个人我了解，生性多疑，所以刚才那个调虎离山，有可能治不动他。
0: 为了以防万一，我决定我先下山。按照接头户的信息，我去接头。我相信舒言同志一定做好了万全的准备，那个接头户也必然会有所安排。如果一切正常的话，我会升起一盏国共灯。记住，河西这个地方只有两个入口，一个村东口，一个村西口。你们一定要保护杨大叔从村西口入村。
3: 为了安全，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0: 杨大叔这儿离不开人，你必须留下来保护。
3: 路上遭遇了伏击怎么办？
0: 哎呀，叔伯，无论你们看到了什么，也无论你们听到了什么，下山的讯号只有一个，国共灯。
3: 你路上小心。
0: 国共炮友，
2: 国共炮友。

0: 老板，找不着。
1: 别着急，他是在和我玩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呢。派个人跟着，不要打草惊蛇。
0: 是。

0: 谁呀？
1: 老家来人了。车里方案是怎么安排的？
0: 出后门，顺着水路，15-60里路就到上行的披萨了。到那儿就有人接应你。
1: 我要的是安慰师，
0: 绝对安全。

0: 别动，哪儿呢？你说，
1: 侦缉队。
0: 我现在出不去了。
2: 没事吧？
0: 外头全是侦缉队的狗，就等着我们自投罗网了。
2: 那怎么办？
0: 我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

0: 肯定是雨晴出事了，我带人去看看。
1: 大头，
2: 不能去。别开枪！刘小江，
0: 雨晴伤了，等待他保供单位信号，没有信号谁都不能下山，这是计。

0: 无论你们看到了什么，也无论你们听到了什么，象山的讯号只有一个，罗红灯。
1: 真的，我就是个臭跑船的，我这
2: 让开。
0: 真是好记性，我这么一个臭拉船的您都记得，小的我真是荣幸。我这
1: 叫什么？
0: 小的姓潘，名雨清，潘。

0: 卢清轩、潘雨清、邹叔宝、于良婷、黄玉莲，我这有一串你们共党的名单。你是想和他们一起就义，还是先行一步？
1: 这些人你都抓住了，
0: 今晚从你就是个很好的开始。
1: 哦，抓着以后再说吧。
0: 我们做个交易。
1: 嗯。
0: 你把洋人交给我，我放你一条活路。这个交易你不亏吧？
1: 拿洋人的命来换我的命。

0: 交易。
1: 哎呀，但是我觉得吧，
2: 你和我说但是，
0: 那我就什么话都没有。
2: 再问你，沈阳人在哪儿？
1: 老曹啊，
0: 枪现在在你手里，我的命也在你手里，要杀要剐，悉听尊便喽。
3: 重重的。
4: 以我的歌声为号，你要在第一时间把博公等挂出去。
2: 具体计划是什么？
1: 具体计划是什么？
5: 我是一个大奸臣。大奸臣如果安全的话，咱们就出来给他们送他。
2: 他们现在人在哪？
1: 在西山坡上。你那笔交易我做了，我想和面，我带你去。啊，曹仁章，
2: 想要埋伏我？
1: 没，
5: 喂，
2: 省省啊！
5: 没有。
2: 联络暗号是什么？
5: 没有暗号。
2: 停！是什么？
5: 一首歌，唱歌啊！
2: 大半夜的唱歌，
5: 没法不唱了，在山里都听不见了。
2: 完了，
5: 唱完以后就安全了吧？他们从村西口就进来，我给他们送走了。啊！
2: 真的吗？
5: 你杀了我吧你！

0: 守住村西口。是。
1: 我要是一唱的话，我就真成八族了，我不了命啊！我不唱，你现在就死。曹站长，我把这首歌交给你的兄弟们，让他们唱行吗？
2: 炸！
1: 你配不必呀、啊？
2: 郭站长，
1: 女生的歌声。
2: 这是我们清溪寨集合的歌声。
1: 集合的歌声。

0: 哎，我那歌还好听吧？但我还是要谢谢。我时常感觉到很孤独。幸好有你这样的人站在我的对面。严守秘密，不能挡住道上靠不住，这叫入道失策。光靠这些的话，理想，
1: 在哪儿呢？
0: 心。
1: 不论你坚持的是什么，在面对一颗子弹的时候，有什么区别？
0: 那句话带着我的老婆、未来的孩子，有可能糊里糊涂、浑浑噩噩的从这。

0: 你先回去吧。是。走山，哪个短命的下这命令？我只带了一个连的人。对不起，我兵力不足，没办法满足你的要求。只能怪你运气不好。
1: 这难怪运气。我告诉你，共产党里是确有高人的，就连伟作自己指挥的大兵围剿，都是屡屡告败。你能说，
0: 在我们手上，我们就有反叛的机会啊。

0: 在枝头怒放，郁金香花妖娆玉立，漫山的林木挤挤攘天，是色彩分明的季节，也是大地丰腴的时令。硕果累累，藤蔓缠绕，石棚松雪景观中的黑松树龄已达500年以上。北普陀山景区，北普陀山是一座展示中国篆刻艺术的文化名山，这里兴建了中国第一个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说到锦州啊，绕不开的就是滋滋冒香的烧烤，你一定能感受到这个氛围，是不是？
2: 对，因为当时我在第一现场，但是我跟第二现场连线，然后能看到第二现场。当时我们是在这个我们这个主体的这个西侧，还有对面做了两个第二现场，因为人特别多。在锦州开烧烤店，我想我一定要回馈家乡，义不容辞的这个走到赛事中来，赞助赛事，来为家乡，借着这个烧烤，是不是能带动更多的冠联赛？那个我的孩子们这个熬夜看这个拜仁这个球队踢球，最后拜仁止步了这个半决赛，然后我的老大今年13岁的哭着跟我说妈妈，这个球不光是输了一场球，而是很多这个球队的这个运动员可能他的这个职业每一条视频都让我落泪，然后包括这个董路在赛前给这些孩子们做动员，讲到这个父亲节，但当中国人的这个小体格对抗德国人这个大体格3-0赢他们的时候，那一刻你就想呐喊，你就想发泄，你就想为这个球队去吼一下。
1: 哦，那这一次东北超你跟着大家一起看球的时候，你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哪场球？
2: 好，字样出现的时候我特别激动，而且当时亮这个锦州老白烧烤的时候差点就进球了，我想要是真进球了就
1: 留张照片。
2: 老师用最经典的梗为这开幕式这个点上，叫接着奏乐接着舞，然后就开始了，
1: 就是能被现场的感染。